训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

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台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31号上午，重阳县开展81建军节慰问驻军及优抚单位活动，向驻重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县委书记杨修伟等县领导参加走访慰问。
2: 杨修伟一行首先来到武警重阳中队，实地观摩武警官兵演练，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和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杨修伟对武警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援、支持地方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持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练兵备战、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县消防救援局，杨修伟详细了解队伍执勤职守、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日常训练情况，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传承优良作风，不断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县人武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武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乡

0: 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现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麒麟出席开幕式。
1: 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麒麟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禄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2: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1: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0: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1: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3: 重超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1: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住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青山镇、石城镇特色农特产品，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还穿插两地精品旅游资源推介，让线上观众云端领略乡镇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以球赛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本次重超赛事创新融合体育、农业、文旅资源，将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也为乡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0: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站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4: 活动以榜样宣讲开篇，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在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子。配套开设的心理互动课堂趣味十足，趣味翻牌小组竞赛上，同学们通力配合，踊跃比拼，在轻松互动中释放压力，提升协作能力，树立自信心与集体意识，安全

0: 块干货满满，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防护屏障。医护人员紧扣夏季安全重点，借助视频演示、现场实操，细致讲解夏季传染病防治、口腔保健、科学用眼、防溺水等常识，手把手示范标准七步洗手法。消防宣讲人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拆解居家火灾隐患自查、火场逃生、应急自救等实操技巧，把消防安全知识讲细讲透。现场同步开展护苗、绿书签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绿书签，积极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读物，抵制网络不良信息，自觉守护干净健康的成长空间。本次实践活动集榜样引领、心理赋能、健康科普、消防宣教、护苗育德于一体，紧贴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趣味鲜活的实践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1: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塘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2: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3: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大约5吨供应市场，零售价为100元一桶，容量有5升。
2: 据介绍，本土菜籽油色泽清亮，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路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两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1: 盛夏七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飓风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4: 是基地在白泥镇杨红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飓风，还有阳光，还有金蛇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2: 近年来，杨红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赴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0: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

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0: 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灌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2: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8: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9: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8: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9: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7: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8: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7: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8: 给刘爷爷送点

0: 生活用品。
1: 哟，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2: 小李呀、啊，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2: 哎呦，小李呀、啊，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0: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4: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0: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4: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5: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6: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7: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啊！
6: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8: 廉洁小护士，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9: 张大人，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别笑。

Господа, 你俩。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芝芝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奥迪车行驶中突发故障，同时亮起多个故障码，原因是什么？行业热点关注：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2026年进口车卖不

0: 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车险要省钱就买这四样。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路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买新车，我们除了看外观配置之外，驾驶的安全性一定是车友们首要考虑的啊。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山东的一位车主反映，去年购买的一辆车在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故障，甚至有一次直接刹停在马路上，让他心有余悸。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5: 在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停止，车辆显示是全轮驱动故障，奥迪主动是车道保障辅助故障，车辆启动系统故障，还有行人保护故障、胎压故障，还有驻车制动故障、制动系统故障，
6: 这七八个故障是同时
5: 的，同时出现的，就是 ABS 报死之后同时出现这些故障码。
7: 王先生说，这辆奥迪 Q5 汽车是他的姐姐去年购买的，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故障了。
5: 2025年的五月份，我们花了32万元在山东银座天尊买了一辆奥迪 Q5， 驾驶了有3个月左右，这个发电机发生故障，到 4S 店来之后，这个售后说需要更换发电机。在2025年的10月份，经过多方交涉，发电机更换完毕之后，这个 4S 店承诺不会再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结果在今年的6月份，上班途中突然间 ABS 爆死。
6: ABS 爆死是什么原因呢？
5: 就是 ABS 制动坏了，系统坏了。
6: 系统坏了，引发了这么多故障，同时。
5: 对。
7: 王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次出现故障后，奥迪 4S 店曾承诺车辆已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但是才过去半年多，车辆在市区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再次发生 ABS 爆死，这让他很生气。
5: 现在说法是积极的维修。
6: 他说修的话，需要修什么？哪些东西需要？
5: 目前给反馈的是修得需要更换 ABS 防爆系统。
6: 防爆死，
5: 对，换一整套这个 ABS 系统。但是对于这个说法，我们是作为消费者是不允许，是那个不同意的。咱们买车和买房是一样，都花这么多钱买了一辆车，本身希望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驾乘体验感，结果非但买了这个车之后非但没有驾乘体验感，还造成了这样的故障，甚至对于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员的安全造成严重的这种威胁啊！你车辆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你仅仅是去维修，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7: 由于车辆接连出现故障，王先生和家人对车辆质量产生了怀疑，认为仅仅针对这次故障进行维修完全打消不了他们的顾虑。
6: 你们现在一个诉求是什么？
5: 更换车辆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价钱，那个花了30几万买了一个车，没有这种体验感，所以我们要求 4S 店换车。第二个要求呢，在如果 4S 店拒绝换车的话，那么要求 4S 店对我们有一个延长保修期的这么一个明确的承诺承诺这个在这个保修期内能够保证这个车辆安全，不给我们驾驶人以及这个乘客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8: 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9: 小车再过来，您可以先稍坐一下。
8: 行，好嘞，谢谢。
7: 等待几分钟后，负责处理此事的售后工作人员将记者和车主带到了会议室。
10: 根据工单看，10月份因为发动机控制单元不可信，更换了一个发电机。然后2020年6月，就是上个月的时候，仪表报警有乱码，然后到店里诊断，给他换了一个 ABS 的单元。
11: 是这样。导致
10: 他没有具体的原因，我们给他查出来的指向就是报错咱就给他换硬件，因为他都是有电子元件，咱也不可控，他有问题咱就给他更换，3年10万公里之内非人为的，就是厂家三包给赔付，然后有问题我们就给你解决，但咱卖这么多车，他不可能说每个车都不坏。
7: 奥迪 4S 店售后工作人员表示，电子元件故障导致了这次的防爆制动装

0: 由于车辆还在三包期内，可以免费为车主更换新的配件。同时还强调，车辆出厂时无任何问题，这次事故仅是小概率事件。
1: 他一点

0: 给他一次基础保养，到后期到店的时候使用就可以。另外有女士也说换了这个 ABS 这个件儿，她也担心，担心实际上它是随质保的，但是我们也就是用自垫的这个承诺，就是它出了质保这一年，因为它现在离着出质保还有2年嘞，就出了质保的时间再有1年的时间再给它做一个保证。
1: 那能不能说是咱各退一步，把它进行了一个整车延保？
0: 这个车，他客户自己已经购买了整车延保了。
2: 我是要求在我的权益之外的，你应当承担的责任去延保。
3: 我们家也有5年，
4: 对，
2: 不是说我的，
0: 这个车已经有延保，没法再叠加了，就没法再口头承诺了。他还有2年的质保，然后2年质保，客户当时购车的时候应该同步自己购买了延保，所以说他这个车有接近4年多。所以说这个车在4年之后的事儿就没法再，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东西，我要承诺，
5: 就是人家车主是去年花了30多万买咱这辆新车，而且您也说了，至始至终这2次事故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作为车主本身来说的话，这就是100%中奖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也确实挺窝火，所以希望咱这边也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也希望咱这边给领导这边汇报一下，看看咱最大的诚意点在哪里，咱们来谈一下，针对咱最大的诚意点，我们再来谈，您看行吗？
0: 嗯，可以。
6: 由于车主已经额外购买了延保，所以对于整车延保5年的诉求，4S店表示无法满足。但对于车辆接连2次出现问题，他们也会继续向领导和厂家进行汇报。在等待了十几分钟后，4S店售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会议室。
0: 这个车我们车首先是保证修好的状态下，我们赠送2次基础保养，然后另外针对这个 ABS 泵，就是更换了这个，然后给我们店自己承诺，就是给你保证这个出了质保之后，再2年的质量保证。
3: 这个保养次数少点。
0: 这是最大的。
3: 咱去年。
5: 咱这边的话，最低是几次？
1: 最低5次。或者说这样的差也不多，他想公司在这儿说是2次，是吧？
0: 对对对。
1: 咱能往中间减3-4次，或者涉及工时费这种的呢？
0: 咱除了工时费，你找售后的人要不协调协调。
1: 那具体的说一下具体的。
0: 就是2次基础保养，然后呢就是4张500的工时费用吧，
1: 5张的工时，2次保养，你再说后面车怎么取用？
3: 可以可以。
0: 然后他工时费，刘女士想要5次，那我们去申请给他发券吧。
7: 在本案中啊，第一次故障之后 4S 店承诺了一个修复后不会再有其他问题，而这样的承诺有没有法律意义啊？因为这个承诺也是导致后来出现第二次故障车主非常愤怒的一个原因，其中的原因吧。这个承诺其实原则上呢是不具备强制法律效力的，仅仅属于商家的一种安抚性的表述啊。我想这种安抚性的表述很多车友也遇到过，它为什么呢没有法律意义？首先举证门槛就很高，因为这种承诺通常都是口头

们就来说一说主要的这个第二次的故障 ABS 单元报错触发多项故障的常见原因是什么。因为 4S 店的说法是电子元件故障它不是质量问题，是小概率事件，这样的说法合理吗？ABS 故障引发多系统连锁报错的核心原因有这样一些啊，就是奥迪车型的 ABS 或者 ESP 控制单元是整车底盘电子系统的核心节点，轮速信号、制动压力信号会共享给胎压监测、转向助力、车身稳定，还有自适应巡航等多个模块。同时 ABS 单元接入整车的 CAN 总线，一旦 ABS 系统异常，它就会触发连锁报错。那常见的诱因呢，就包括有供电的异常啊，轮速传感器的故障， ABS 控制单元硬件失效， CAN 总线通讯故障，还有软件逻辑异常，这些都可能会导致 ABS 单元的报错。那 4S 店的说法是说小概率事件啊，这个电子元件的电子零件的这种报错它可能就是会出现的，不是说质量问题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有点偷换概念啊，因为汽车三包争议当中由经营者承担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一个什么举证责任啊，这个时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 4S 店仅仅是以小概率事件为由就否认质量问题，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完成举证义务。而电子元件的早期失效本身就是整车质保体系需要覆盖的一个场景，车企的质保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对小概率质量缺陷的一个兜底，不能说以发生概率低来免除质量责任，这两者之间咱们不划等号。好，现在这个车辆已经修复了，那么仅更换的这个部件呢 ，4S 店给了延保。车主的一个主张是想要退换车辆或者整车延保，这个能否得到支持？我们在这样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中，常常会提到一些诉求啊，这样的诉求是不是在合理的框架之内？我们也做出一些分析，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最大程度的维权。首先，这个退换车的诉求肯定是不符合法定退换车条件的啊，很难得到支持。根据2022年实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退换车有严格的法定触发条件，核心标准有这样一些啊，一个是交付7天内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啊，那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三包有效期内同一主要零部件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现在出现了2次故障，但是呢两次故障它是不同的，涉及到不同的零部件啊，还没有出现这个累计更换2次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呢，就是触发条件啊，就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或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这个也都还没有达到这个次数和天数。另外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等核心总成累计更换2次仍无法正常使用的，这就是一些触发的条件。结合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说到2次故障它分属供电系统和制动电子系统，它不是同一质量问题重复的维修，而发电机 ABS 控制单元呢也不属于法定的主要总成和核心零部件范畴，并且现在车辆已经修复完成，目前还没有出现就是说过去的故障再次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当前是不满足法定退换车的硬性条件的。至于说整车延保的这个诉求，其实也没有法定的强制依据，但是呢它可以属于双方的一个协商范畴，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申请，这样一种诉求其实是可以借鉴给大家参考的。根据三包规定啊，更换的零部件应当提供不低于1年或者20,000公里的质保期，以先到为准。那 4S 店对更换部件提供延保已经符合了法定的最低要求，而整车延保没有强制规定，是因为你除非能证明车辆存在系统性的设计制造缺陷，否则呢车主没有权利强制要求 4S 店或厂家提供整车延保。但是啊，我们说到了也是有协商空间的，因为毕竟是一台新车嘛，短时间内又连续出现了2次不同系统的故障，车主可以以此为由与商家协商整车延保，或者赠送保养啊，赠送这个工时费啊、代金券啊等等补偿方案啊，这个诉求是可以去进行协商的，商家出于客户满意度也会做出一

0: 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诉求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力。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来关注行业热点啊，这两天小蓝灯可能被提到了很多次。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的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呢，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状态。然而近日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原因呢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这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啊。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等细节。那么对此，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了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去尾随这个小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 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3: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2: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干涩流泪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贴呀、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进口车。2014年呢，中国汽车进口量达到143万辆的历史峰值。那一年，进口车还是高端的代名词，是消费者追求品质与品牌的重要选择。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缩水至不足当年的零头了。据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披露的数据，2016年6月，中国汽车进口3.8万辆，同比下降11%。上半年累计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降幅也是11%。如果说把这个时间轴拉长，2024年全年进口仅70万辆，2025年进一步跌至48万辆。我们确实看到，在国产车全面崛起的浪潮中，进口车市场正经历着一场从量缩到质变的重塑。从2014年的143万辆到2016年上半年的20万辆，进口车在中国汽车市场中的存在感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进口车市场为什么持续萎缩？进口新能源为什么全面溃败？品牌分化为什么如此剧烈？这三个问题可能就串联起了进口车市场黄金时代终结的全貌。进口车的萎缩并非一朝一夕。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后呢，进口车市场便开始震荡下行。我们一起来回顾。
1: 2016至2017年虽有短暂企稳，但2018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再未逆转。进口豪华车销量的持续下滑，从表面上看是市场规模收缩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与消费环境变化之间出现了错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口车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品牌认知和技术壁垒上，但随着国产车的追赶，这些壁垒正在被逐一打破。2021年至2025年年度进口总量分别为93万辆、88万辆、80万辆、71万辆、48万辆，五年间规模缩水近一半。若将波动熨平，这已是连续8年的负增长。进入2026年，进口量的降幅较前两年有所收窄。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1至5月，汽车整车进口16.3万辆，同比下降10.6%，进口金额75.4亿美元，同比下降19.2%。进口金额降幅接近销量降幅的2倍，这意味着在销量萎缩的同时，进口车的均价也在走低。从月度走势看，上半年进口量呈现出先扬后抑的特征。2026年初的进口量一度出现短期反弹，主要源于2025年12月数据的异常下滑所带来的低基数效应。崔东树对此分析指出，2026年初仍是近期少见的1至6月较好表现，但进入3至4月，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导致的运输受阻影响，进口车下滑幅度再度加大。5月进口3.8万辆，环比增长40.4%，但同比下降18.6%。6月延续跌势，单月进口3.8万辆，同比下降11%。零售端的表现更加不容乐观。2026年1至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同比下滑29%。6月单月进一步降至3万辆，降幅达3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降幅还是在2025年初低基数效应的背景下录的的。崔东树对此评价称，下滑29%的表现不太差，但同时判断未来压力仍大。
0: 进口车市场份额的萎缩根源呢，在于国产车的全面替代。2020年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比约为6:4开，就是合资约61.6%，自主38.4%。到2026年上半年，这个格局啊，就是彻底反转了。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913.8万辆，市场份额达到了71.8%，合资及外资品牌合计份额仅剩28.2%。5年的时间，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从38.4%升到了71.8%，这30多个百分点的增量，大部分来自原本属于合资和进口的市场空间。

0: 时我们也看到出口与进口的差距在继续的拉大。2016年的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高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6月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一出一进之间，这个出口规模呢，已经数倍于进口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全球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总量收缩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进口车市场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也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起来了解。
1: 从进口来源国看，日本已稳居中国汽车进口第一来源国。2026年1至6月，日本进口量达103,493辆，较上年同期增加超过20,000辆。德国以44,311辆位列第二，美国17,732辆排名第三，斯洛伐克13,520辆位居第四。六月单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格局：日本18,486辆，德国9,272辆，斯洛伐克4,122辆，美国3,359辆。与上年同期相比，日本单月增量达5,131辆，远超其他国家。日本进口车的逆势增长主要受益于日系品牌的独特市场定位。与德系品牌不同，日系豪华品牌雷克萨斯迄今仍以纯进口形式在华销售，在整体进口车市场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其销量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势。德系品牌则因主力车型大规模国产化，进口需求被大幅稀释，奔驰 GLC 国产后进口版销量骤降，宝马五系在有国产选项的前提下，2026年五月进口版仍有489辆的销量。这种国产与进口互搏的格局，使得德系进口车在市场下行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据行业数据，2025年雷克萨斯全年销量达18.4万辆，同比增长2%，在2022至2024年连续3年保持在18万辆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小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尽管其终端销量出现下滑，但跌幅仍小于进口车市场29%的整体降幅，在进口豪华品牌中展现出相对的市场韧性。另外，日系品牌在华产品策略也对其进口量形成支撑，部分国内消费者偏好的高端车型尚未实现国产化，进口需求相对刚性。排量方面，二升以下汽油车型占比达64%，较去年增加4个百分点，而3至4升的大排量进口车销量下降相对较慢，占比有所提升。这一小排量主导大排量抗跌的格局，反映出进口车市场正在向两端分化，普通消费者更倾向于小排量经济性更好的进口车型，而高净值人群对大排量豪华车的需求仍有一定韧性。对此，崔东树认为，由于国内市场的车型以二升以下为主，进口三升以上车型面临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与大排量进口车的抗跌表现不同，进口新能源车则有着相反的走势，从高增长转向持续走低。2021至2023年，进口新能源乘用车曾实现持续高增长，但2025年出现剧烈下滑。2026年1至6月，纯电动�乘用车进口下降36%，插电混动下降58%。进口新能源车在整体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24年的3%降至2026上半年的2%，纯电动车型较去年有大幅下降，燃油乘用车仍是绝对主力。
0: 进口新能源的溃败核心在于国产新能源在技术、价格和产品迭代三个维度上的系统性优势。2026年的上半年，自主品�牌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80%，而主流合资、外资品牌新能源渗透率仅仅是14.1%，两组数据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暴露了外资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的系统性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短期波动可以解释的。当国产电动车在800伏高压平台、城市 NOA、 智能座舱等等领域持续迭代，进口新能源车在产品力上始终是慢半拍。崔东树直言啊，2025年国产车竞争力较强，进口主力国家的新能源车进口下滑了67%。2026年进口新能源乘用车压力进一步加大，德国进口车表现差，美国进口新能源呢基本没有销量。进口车市场的分化，它不仅体现在结构和国别层面，我们刚刚说到的，而是在品牌竞争与区域分布上同样呈现鲜明的冰火两重天。在进口车整体下行的背景下，豪华品牌的走势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起来了解。
1: 雷克萨斯是少数保持相对稳健的进口品牌。据行业数据， 2026年上半年，雷克萨斯进口车销量为7.06万辆，虽同比下降10%，但仍位居进口豪华品牌首位。奔驰以3.59万辆位列第二，同比下降4%，表现相对稳健。宝马2.27万辆排名第三，同比下降15%。路虎1.37万辆的销量超过了保时捷的1.29万辆，奥迪则仅录得0.80万辆，同比下滑43%。德系三大豪华品牌进口车型销量同比跌幅均达40%-60%。崔东树指出，在进口车近几年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雷克萨斯销量相对较稳，保持进口豪华车的第一位置。在车型层面，雷克萨斯 ES 上半年上险量超过4.4万辆，以断层式优势领跑所有进口车型。奔驰 GLE 级位居第二，但销量不足 ES 的1/3。上半年进口车型销量前十中，雷克萨斯共有3款车型跻身前十，牢牢占据头部位置。不过，雷克萨斯 ES 虽稳居榜首，同比仍下滑11.3%，而在这背后是自主高端新能源与国产豪华车型对进口车市场的持续分流，超豪华品牌则出现了更为剧烈的波动。崔东树直言，部分超豪华品牌异常波动，出现崩盘迹象，行业运行压力较大。今年1至4月，宾利累计销量489辆，同比下滑30.3%；5月单月进口115辆，同比下跌36%；法拉利5月进口36辆，同比下滑32%；劳斯莱斯当月进口29辆，同比大跌45%。玛莎拉蒂的处境更为窘迫，5月仅进口21辆，同比暴跌80%。2026年一季度，玛莎拉蒂 Greco 最高降价40%。曾经凭借相对亲民定位打开市场的玛莎拉蒂，如今既面临主流豪华品牌高端车型的上探挤压，又难以在顶级超豪华圈层建立稳固口碑。保时捷同样未能幸免，从2022年的9万余辆年销量跌至2025年仅4万余辆，2026年继续下探。超豪华市场的整体走弱，既与超高端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暂时放缓有关，也与国产高端品牌的崛起不无关系。例如，宾利甚至降价50万元，仍鲜有问津，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尊界、仰望等国产高端新能源品牌在百万级价位推出兼具极致性能与智能化配置的产品，传统超豪华燃油车的品牌溢价正在被持续稀释。进口车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在总量收缩的背景下，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不足的品牌正在加速出清，超豪华品牌经历的正是这个出清过程。
0: 在上述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国产车的崛起啊，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累计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这个71.8%。当国产车在品质、技术、智能化等方面不断的逼近甚至超越进口车型，消费者对进口等于高端的

有的传统的认知就正在被打破。那第二就是消费结构的变迁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传统燃油进口车的需求被国产新能源车大量替代。崔东树多次强调，随着国产车的崛起和国际品牌本土化加速，近几年汽车进口持续的低迷。从2014年的143万辆到2026年上半年的20万辆，中国汽车进口市场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从黄金时代到结构性收缩的转变。10年间，进口车完成了从高端象征到小众选择的身份转换，日系首位，超豪华退潮，进口新能源萎缩，这些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市场重构的连锁反应。现如今，进口车在中国市场的角色正在重新被定义，或正在退守至一条更为细分的赛道，而这条赛道上规模不再是目标，满足个性化需求才是存在的理由。

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车有道板块，今天说说车险。每年车险要续保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一波一波的打电话轰炸啊。车险想要既省钱又省心啊，那么今天梳理了四种，我们接下来呢，也就是说大家听一听今天爱车有道给大家梳理的板块，看看车险就买这接下来说的这四样是不是就够了。
1: 首先必买的两个险种，交强险、三责险。交强险不买是不能上路的，它这个强就是强制险的意思。第一年950，没出险每年会便宜10%。2000块以内的小额车损是其实可以用这个赔给别人的。三责险啊，你就理解成是交强险 Plus Ultra Pro Max 啊，根据你买的这个额度，最高可以赔到几百万。那虽然它本身不是强制要求购买的，但是我是非常推荐你就把它当成必买的保险。因为怎么讲，路上的行人，其他人的车子赔起来真的是没底的。你不知道你撞的这个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也不知道你撞的这个车他到底修需要多少钱啊。行人出个事故骨折了，医院随便一下大几万十几万的比比皆是，更贵的都有。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朋友们，路上的这种什么宾利啊、劳车劳 H 啊，到处跑的，你不小心碰一下，随随便便一修就上百万了，你撞个马自达都要几万块钱啊。所以说啊，三责险不仅是要买，额度最好是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往高的买啊，推荐买个300万。而且是这样的啊，200万和300万，你看看不是相差了100万啊，买的时候其实相差了大几十块钱啊，就是几杯咖啡几杯奶茶的钱，不要太纠结，假就完事儿啊。还有几十块钱的这个医保外用药，我也是建议要加上的，万一出了个人伤事故能少扯很多的皮，而且对方体验相对好一些的话，沟通起来也会更加的顺畅。那然后呢，看情况买的这两个险种呢，是车损险和座位险。车损险呢是用来赔我们自己车子的，比如说啊，我们全责的事故嘣撞了一下，或者我们的车子倒车请注意，哎呀撞了个柱子，这种单车事故啊。那一般来讲呢，10年内的油车和不管几年的电车啊，我都是建议都要买的啊。电车呢，因为自燃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想和车企因为是不是质量问题，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去扯皮个2-3年的话，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上为好，让保险公司去扯，我们先修完，我们先赔到钱。那么10年以上的油车呢，就要看残值了。如果本来这个车也就值了个几千块钱了，那确实也不买没事，碰到大一点的事故，我报废换这个车子说不定还有找头嘞，何苦了是吧啊。那座位险的话呢，你就看这个车子是不是经常有其他人坐，那像是家庭用车，每天2个人起步的，3-4个人常有的这种情况的话，比较推荐买了啊。那如果车子就是自己一个人上下班通勤这么就在那边用的话，那你就不妨看看驾乘险，它更类似于意外险的。它除了开车，你坐飞机坐高铁都能保，它是跟着你这个人的，不是跟着这个车子的座位上坐谁的啊。那么关于车损险，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车损险太贵了，要不不买吧啊，我裸奔了3年了，它没有问题啊，都挺好的。那其实比较反直觉的是，车损险越贵

就越应该买。车损险的这个报价，保险公司参照的就是两个主要数据，一个是你这款车型它配件贵不贵，第二个呢就是你这款车啊出险率高不高。你像是豪华品牌的车损险相当的贵，不是因为看你有钱人买贵车子咔嚓一刀往死里砍，是因为他们这个配件咔嚓一刀先砍下去了，特别的贵。30万的三系 C 级车，第一年的保险很多地方都是要小10000块钱的，他们换个前保险杠10000块直接就没了，换个大灯20000块直接就超出你保费了。所以说车损险还是要买。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既然保险它保的项目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只要挑个报价便宜的就可以了？我同样100块钱，我存在工商银行，我存在建设银行，都是活期的，利息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离家近就可以了？那道理嘛就是对的，但你要小心一个坑，统筹保险这个玩意儿它根本就不是保险啊，12378银保监会它都是管不了它的，这个你千万别买。人家卖统筹保险的提成有60%，那他哪来的钱赔给你呢？各种投诉平台上统筹保险不赔钱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要贪了小便宜最后吃了大亏啊。那第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是常见的谣言了，代位追偿会算一次出险涨保费。你看这个2015年的文件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涨保费，但是这个服务对保险公司来说费时费力，钱还不一定要得回来，对他来说是亏的。所以呢现在保险公司啊皮球这个踢法改变了，他直接就变着法子不让你走代位追偿。那像是什么高速上这个石头啪一下把我们前挡给打碎了，把我们大灯给打裂了，路政嘛他肯定不高兴赔钱的了，那就可以让这个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

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水。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根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清除专栏。
1: 今天的博爱清除，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荆州市红十字系统联动水花行动，织密全域水域安全防护网；恩施州夜摊市急救课亮相女儿城。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巡回宣讲走进黄石市西塞山区。生命的终点是善意的延续，他走了，捐献的器官救了5个人。好，以下是详细内容。盛夏时节，长江干流、乡村沟渠以及各类水域涉水活动激增，溺水风险步入全年最高发期。今年暑假，荆州市红十字系统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紧扣省级民生实事水上救护站建设和全市重点民生工程水花行动部署，统筹荆州区江陵县、公安县、石首市、建立市、洪湖市等多地红十字水上救援力量，以专业救护培训、常态化江岸值守、应急实战演

0: 水科普宣讲为抓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及全民夏季水域安全防线，切实做到安全知识入人心，遇险救援有保障。荆州水花行动以建设乡镇公益泳池，实现一镇一池为目标，74座乡镇公益泳池已经分批投用，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戏水空间。通过标准化泳池免费开放，疏导青少年亲水需求，从源头减少野泳隐患。安全是水花行动落地运行的底线，全市红十字系统主动靠前，面向泳池一线救生员开展专项应急救护培训，补齐水上现场救援短板。7月8号，洪湖市水上红十字会走进洪源水世界恒温泳游泳馆，面向全市水花行动乡镇救生员开展定制化急救培训。各县市区红十字会同步打通水花行动安全教育链条，石首市依托本地水花行动成熟运营经验，走进社区爱心托管班，普及防溺水6步准则，纠正孩子盲目手拉手施救等误区。公安县各乡镇水花泳池日常运维中，红十字救援力量常态化下沉，协助救生员开展抽筋自救、岸边工具救援实操教学，实现泳池游玩有人看护、有人施救、有技能保障。全市红十字系统按照校园、社区、乡村、江滩4大场景分区施策，开展多层次接地气的防溺水科普，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面向未成年人重点群体，防溺水宣教走深走实。建立市红十字会联动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支教队走进新沟镇思源学校，面向中小学生手把手教溺水避险技巧，同时为支教大学生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配齐急救物资，让乡镇乡村支教课堂同步具备应急救护能力，面向沿江休闲群众创新形式流动科普。荆州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红十字急救地摊，每周末在临江仙公园江滩广场布置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绳、救生圈等教具，结合真实涉水案例以案示警，对老人儿童开展1对1提醒，现场指导市民上手练习急救模式。服务队构建科普宣教加江面瞭望加岸边巡逻加桨板备勤一体化防护模式，每晚6点到9点固定10名队员驻守江滩，实现游玩人流高峰宣传不中断，险情响应不停歇。荆州市各县市区红十字水上救护服务队以常态化训练，全天候巡护，做好应急兜底，当好长江岸边流动的生命哨兵。下一步，荆州市红十字系统将持续深化与水花行动全域联动，同步形成校园乡村科普覆盖、长江沿岸巡逻、应急救援响应的闭环防护体系，以红十字专业力量守住安全底线，用常态化守护护航全市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清凉的盛夏。7月24号晚上，恩施州红十字会联合恩施州急救中心科普团队、湖北大学民族大学志愿者，在恩施女儿城创新开展夜滩式急救科普活动。本次活动将专业的急救课堂放进热闹的夜间文旅场景，以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方式，为群众送上了实用的生命守护技能。活动打破传统急救宣讲枯燥单一的固有模式，采用接地气的夜市摆摊形式设置科普体验点位，现场配备急救模拟人、 AED 训练设备等专业教具，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生活中高发的突发意外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法则、心肺复苏操作流程、 AED 设备使用方法、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溺水应急处置等实用自救互救能力，同时手把手指导现场的群众实操练习。新颖的科普形式吸引了2名法国游客驻足观看，对这种科普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与工作人员交流，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动手实操。法籍游客表示，这种面向大众的公益急救科普意义重大，国外类似于专业急救培训大多为付费项目，而恩施免费向市民游客普及急救知识、传授实操技能的公益模式尤为难得。 此次夜滩式的急救科普，让群众在休闲游玩的轻松氛围中掌握实用的自救呼救能力，有效拓宽了急救知识面的普及覆盖面，极大提升了全民急救意识。7月29号，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巡回宣讲活动西塞山站在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曼围绕捐献政策法规及工作流程进行了系统解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基础知识和实操规范，有效澄清了认知误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科主任详细介绍了黄石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推进现状、取得成效以及下一阶段任务重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做了角膜捐献专题科普，细致讲解了相关知识、捐献价值以及注意事项。本次宣讲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切实提升了与会人员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黄石市西塞山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持续加大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力度，广泛传播无私奉献的社会新风尚，引导更多群众了解知识并参与到这项大爱事业当中来，以实际行动续写生命华章。7月23号，已经回到苏州的陈曦说起离世半个月的父亲，声音仍然会哽咽住。他说，不做过度抢救，捐献所有能用的器官，这都是我爸生前所愿。7月7号，年过花甲的谢来居突发脑出血离世，悲痛欲绝的家人替他完成了最后一个承诺，捐出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为五个深陷绝境的家庭点燃了重生的曙光。谢来居是湖北宜昌人，7月2号下午，妻子发现他说话含糊不清，赶紧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往离家最近的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脑出血，量不大，医生建议先用药观察。可次日清晨，谢来居的血压突然剧烈波动，复查结果显示脑出血量急剧增加，很快他就陷入昏迷。医生紧急会诊后提出可以尝试开颅手术抢救，但风险极高，由于出血量极大，即便手术成功，醒过来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远在苏州工作的女儿陈曦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心急如焚，立刻订票往回赶，经过全力救治仍然无力回天。得知丈夫救治无望，母亲红着眼把一双儿女叫到身边，她说，我想把你爸有用的器官都捐了，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已经约定好的决定。早在去年年底，谢来居夫妇二人就已经在红十字会签下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在他们看来，生命的终点不是消散，而是善意的延续。知晓父母的心愿，也理解父母的通透，陈曦和哥哥含泪点头应允，一家人找到医生，主动提出捐献全部可用器官。在详细了解器官捐献的全部流程后，母亲和兄妹二人郑重落笔，在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成全老人的生命大爱。7月7号7:30，谢来居被正式宣告脑死亡。按照他本人和家属意愿，医疗团队完成专业评估后，摘取老人的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当天，五位患者均顺利接受了移植手术，重获新生。陈曦说，爸爸的遗体火化后，我们选择生态葬，也没有举办葬礼，选择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送别，也是父亲的遗愿。好的，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杭州的杨女士右眼整个眼白几乎被密密麻麻的红血丝铺满，像是眼球里被泼了一团紫红色的墨。事情要从7月22号说起，那天杭州热得像蒸笼，杨女士基本一整天都泡在空调房里，电脑手机轮着看，屏幕的使用时间硬生生超过了9个小时，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痒，她下意识抬手揉了揉，觉得没有用多大力气。 等上厕所的时候，杨女士往镜子里一看，右眼几乎看不见眼白，紫红一片，乍一看有点像吸血鬼，不过她很快冷静下来。

0: 着滴了好几天，眼里的紫红色慢慢变成鲜红色，再一点点褪去，前后大约花了一周，眼睛才恢复如常。空调房里干燥，长期用眼的人出现问题还不少。陈主任最近的门诊就碰到了好几例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他说今天刚刚收了一个32岁的女性做直播相关的工作，每天盯着屏幕的时间很长，还经常熬夜喝酒，左眼的睑板腺红肿的厉害，疼得难受，说每年都要发作两次。检查发现她的睑板腺上长了2处米粒大的肿块，压痛明显。再进一步通过红外线相机拍摄发现，90%的睑板腺都已经萎缩了，所以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主动分泌油脂，因此非常容易感到眼干，甚至后期出现视物不清的情况。陈主任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用于控制感染，再让他严格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家要引起注意的是，睑板腺功能萎缩是不可逆的，一旦萎缩，后面就无法恢复正常的功能。其实杨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王女士在去年夏天也经历过这样一遭红眼惊魂。王女士说自己都没有发现，还是同事先看到的。她说你的眼睛怎么了，一照镜子吓了一跳，立刻跑去医院。王女士回忆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她也觉得眼睛干痒，随手就揉了一下，神奇的是不痛不痒，没有任何感觉。要不是别人提醒，她根本不知道眼球已经红成那样。医生看完说是毛细血管破裂，不用吃药，等她自己吸收就好了，王女士这才放了心。值得一提的是，不到半年，王女士再次出现了眼部毛细血管破裂，这可能和她剧烈的咳嗽有关。她自述第一次已经出现过爆裂，后面一旦比较用力就很容易复发。她第二次依旧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还是表示问题不大，不需要过度担心。其实啊，夏季高温对于眼睛也是一种考验，长时间待在较为干燥的空调房里，又无法避免长期用眼，该如何养护眼睛呢？首先，第一个是不要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最好是定时通通风。如果实在没法离开，就开新风系统，或者是放个加湿器，把空气的湿度提上来。眼睛最舒服的湿度是50%到60%，那么空调房里往往连40%都不到。第二个呢，是刻意的眨一眨眼睛，盯着屏幕，人的眨眼频率会不知不觉下降。那么有意识的多眨几下，能够帮助泪液分泌出来，算是给眼睛自助补水。那么在眼睛干得厉害的时候，也可以先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滴了还是不舒服，眼干眼痛没法缓解，届时建议大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原本呢，以为只是腿上冒青筋不影响颜值，而且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没想到拖到皮肤色素沉着发痒，差一点酿成大问题。8月1号，在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病房，一线教师杨女士术后恢复良好，由衷地感慨自己就医及时，告别了多年静脉曲张顽疾的正确选择。杨女士今年36岁，常年坚守教学一线，每日站立授课的时长远超常人，腿部静脉长期承受高压。更为特殊的是，她的父母都患有下肢静脉曲张，先天静脉壁薄弱，静脉瓣功能先天不足，属于静脉曲张的双重高危人群。7年前，她的小腿内侧开始出现蚯蚓状的凸起血管，平卧后可以短暂的消退，没有明显的不适。抱有侥幸的她，仅自行网购了弹力袜穿戴缓解酸胀，始终没有到医院接受正规检查和治疗。随着常年久站持续拖延，杨女士的曲张血管逐年向上蔓延，近一个月病情明显加重，右下肢持续酸胀疼痛，足踝区皮肤开始暗沉，伴随有顽固皮肤瘙痒以及凹陷性水肿，站立后小腿静脉成团凸起，不仅夏天不敢穿裙子，日常走路上课都备受煎熬。她回忆身边不少同款静脉曲张的教师，觉得不疼不痒就抱有侥幸心理，直到皮肤色素沉着、皮炎发作，才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了。7月29号，杨女士专程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就诊，入院完善了查体、下肢血管造影、血管彩超等专项检查后，确诊为原发性右

肢大隐静脉曲张 C4 级，下肢静脉回流障碍、静脉曲张性皮炎、大隐静脉瓣膜功能试验阳性，存在明显的血液反流和下肢的血液瘀滞，具备明确的手术指征。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带领团队综合评估，患者年轻爱美，不适合传统的大切口手术，留下明显疤痕，结合其病程、血管病变范围，制定了局部麻醉下个体化联合超微创治疗方案。7月30号，医疗团队为杨女士实施了大隐静脉主干热消融闭合术加下肢静脉硬化注射剂加微创小切口静脉曲张剥脱术联合微创手术。手术全程依托彩超可视化精准定位病变血管、行走、流样、扩张段和淤曲静脉团，仅通过毫米级的微小穿刺、不足5毫米小切口完成操作，术中出血量极少，局部浸润麻醉下，患者全程清醒且无剧烈痛感，术后即可下地行走。术后，杨女士的腿部酸胀、皮肤瘙痒症状完全消失，盘踞多年的曲张血管消退，腿部外观恢复平整，治疗效果远超预期。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李良雪介绍，教师、护士、营业员等长期久站的职业人群，加上有家族遗传史、孕期的女性，均为静脉曲张高发人群。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患者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误认为青筋凸起只是美观的问题，外用凝胶药膏可根治疾病，还有畏惧传统手术疤痕而一味的拖延。殊不知，静脉曲张是器质性的血管病变，无法自愈，会逐级持续进展。李主任提醒，静脉曲张从轻度凸起、腿部酸胀，会逐步发展为皮肤色素沉着、静脉性皮炎，拖延到晚期可以诱发顽固性溃疡、血栓性静脉炎、血管破裂出血，甚至是静脉血栓、肺栓塞等严重的并发症。目前微创联合技术创伤小、痛感轻、疤痕隐蔽、恢复速快速，适合上班族、年轻爱美的人群。那么高位人群日常需要定期活动下肢，促进静脉回流，近期做血管的彩超筛查，出现腿部水肿、皮肤发黑瘙痒等症状，一定不要轻信偏方，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规范治疗，早干预早康复，规避重症的风险。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静脉曲张的话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夏季虽然很炎热，但是他们宁可忍受高温，也不愿意穿短裙或者短裤。原因是因为他们腿上布满了血丝，还有的人腿上的静脉像一条条蚯蚓一样。其实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惹的祸，它不仅会影响外观，还有可能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的静脉因为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当中的瓣膜无法正常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静脉扩张和变形。这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近年来呢，我国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也是呈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新的发病率也在持续提高。基于用户调查显示，18到35岁人群患病率超过60%，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悄然找上了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静脉的曲张痕迹，有的时候还会伴有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首先，年龄是重要的风险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那么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关键。女性的患病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和女性体内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也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的职业，像教师、护士、工厂的工人等，因为重力的作用导致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还有肥胖啊，肥胖指数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静脉曲张。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当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的患病风险也会增加。

0: 综上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了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风险。那么怎么来正确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日常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要保持适当的运动，来有助于血液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啊，或者是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者坐着不动。第二个呢，要控制体重，肥胖刚刚说到了会增加下肢负担，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日常穿一些舒服的鞋子，还有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于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压力。那有人会问了啊，不是有弹力袜来缓解这个静脉的压力吗？为什么又要穿宽松的衣物呢？这是对于已经出现了症状的患者，可以轻度患者是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的这种束缚感来缓解症状的。这种弹力袜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舒适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那么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又该如何呢？我们在下半时段来请到医生给大家详细聊一聊关于静脉曲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

0: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20届

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
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3: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

0: 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接着阳性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抵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 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5: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7月31号上午，重阳县开展81建军节慰问驻军及优抚单位活动，向驻重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县委书记杨修伟等县领导参加走访慰问。
2: 杨修伟一行首先来到武警重阳中队，实地观摩武警官兵演练，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和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杨修伟对武警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救援、支持地方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持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练兵备战、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县消防救援局，杨修伟详细了解队伍执勤职守、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日常训练情况，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传承优良作风，不断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县人五部，杨修伟一行看望慰问人五部官兵，了解国防建设、应急保障、兵员征集等工作开展情况。杨修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持续为重阳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7月31号，2026首届咸宁乡城全都篮球联赛暨重阳县第五届乡镇杯总决赛在县体育馆火热开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石磊、副县长吴麒麟出席开幕式。
2: 体育馆内文艺展演热火朝天，鼓舞、舞蹈、少儿篮球表演轮番登场，铿锵的鼓点、跃动的身姿、孩子们娴熟的运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来自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的运动健儿精神抖擞，列队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严守赛事规则，恪守竞技初心。吴麒麟致开幕词，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石磊宣布比赛开赛，哨声一响，战火即燃。首场对决由禄口镇代表队对阵高锦乡代表队，两支代表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球员攻防迅捷，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突破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每一次硬核防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欢呼呐喊。
6: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球员参加乡镇杯，参加我们县里面举行的比赛，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与全县这么多篮球精英一较高下。
2: 本次联赛由重阳县总工会、中共重阳县委直属机关工委、重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以全力以赴、相约咸宁为主题。赛事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11日，为期12天，共有12支乡镇代表队参赛。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会，为各乡镇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现了重阳运动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活力。
4: 7月30号晚8点，重超足球联赛再度上演精彩对决，青山鲟鱼队迎战石城青石队。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奋勇争先，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文旅资源同步推介，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绘就乡村体旅融合新图景。
2: 本场比赛开局节奏极为迅猛，比赛进行至2分20秒，石城青石队91号球员 Ava 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攻防转换迅速， 两队球员全力奔跑，默契配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体育精神。经过全场激烈比拼，最终石城青石队以4-1战胜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7: 重操我几乎每一场都来了，我感觉现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球员的水平也很高，重阳能够在家门口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是很不错的。
2: 精彩不止于赛场，中场休息球场旁设置的本土农产品展示专区，青山风水梨、石城白茶吸引不少观赛群众驻足围观。赛事官方直播间同步开启赛事家住农家文旅专场推介活动，不仅集中展示推介青山镇、石城镇特色农特产品，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还穿插两地精品旅游资源推介，让线上观众云端领略乡镇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以球赛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本次重超赛事创新融合体育、农业、文旅资源，将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也为乡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平台。
4: 夏日悠悠，文明润同心。7月30号，重阳县2026年文明共建快乐一下暑期家园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第二展来到石城镇中心小学，由县文明办统筹组织的公益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暑期成长课堂，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8: 活动以榜样宣讲开篇，湖北好人刘细谷现场分享励志人生。自幼失去双臂的他，数十年坚持以脚耕耘生活，同时深耕助残志愿服务，真挚动人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珍贵品质，在心底种下向善向美的种子。配套开设的心理互动课堂趣味十足，趣味翻牌小组竞赛上，同学们通力配合，踊跃比拼，在轻松互动中释放压力，提升协作能力，树立自信心与集体意识。安全科普板块干货满满，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防护屏障，医护人员紧扣夏季安全重点，借助视频演示、现场实操，细致讲解夏季传染病防治、口腔保健、科学用眼、防溺水等常识，手把手示范标准7步洗手法。消防宣讲人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拆解居家火灾隐患自查、火场逃生、应急自救等实操技巧，把消防安全知识讲细讲透。现场同步开展护苗绿书签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绿书签，积极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读物，抵制网络不良信息，自觉守护干净健康的成长空间。本次实践活动集榜样引领、心理赋能、健康科普、消防宣教、护苗育德于一体，紧贴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趣味鲜活的实践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暖心文明实践全力护航广大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4: 夏日粮油飘香，丰收如约而至。依托重阳县22万余亩油菜丰产的良好农业基础，近日坐落于路口镇唐地村的重阳县草本青科技有限公司以本地优质菜籽压榨的新鲜菜籽油上市。
2: 7月23日，走进草本青科技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菜籽油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压榨完成的油品开展色泽、纯度等多项品质检测，合格后灌装进成品桶，封装打包后发往各地订单客户。清亮通透的油品直观展现了本地原料压榨食用油的过硬品质。
9: 我们公司菜籽油原料来源于重阳本地自产优质菜籽，7月初生产上市，大约5吨供应市场，零售价为100元一桶，容量有5升。
2: 据介绍，本土菜籽油色泽清亮，香味纯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适配家庭日常烹饪、商超售卖、餐饮后厨等多场景使用，是健康膳食的优选食材。作为路口镇本土深耕油料精深加工的农业企业，该公司拥有2条生产线，打通了收购、压榨、灌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近年来，该企业扎根本土，深耕油菜籽、油茶、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主体。
4: 盛夏七月，鲜果迎客。位于重阳县白泥镇杨红村的铁墙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7月24日，走进铁墙葡萄园，连片葡萄架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果香浓郁，颗粒饱满的巨峰色泽鲜亮，一派丰收景象。不少游客结伴穿梭藤架之间，园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旁农户们有序开展枝条修剪、田间管护等精细化作业。该葡萄园紧邻106国道，交通便捷，叠加本地优良生态水土条件，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休闲采摘热门点位。夏黑飓风进入最佳采摘窗口期，阳光玫瑰等晚熟葡萄尚未成熟，果园科学搭配早中晚熟果品，全年均有鲜果可供采摘。
10: 是基地在白泥镇杨红村，我占地面积总共是260亩，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品种就是飓风，还有阳光，还有金蛇子，还有火龙果、猕猴桃等产品，可以采到今年的中秋，欢迎大家前来采摘。
2: 近年来，杨红村依托106国道交通与本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精品水果特色种植，小小甜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市民可趁着晴好天气，携亲友赴园，漫步葡萄长廊，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尽享采摘甜蜜。
4: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1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1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1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1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1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1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 10. 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0: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2: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3: 哎，小张，干啥呢？
0: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2: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2: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0: 小丽，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0: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0: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4: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4: 好。
8: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9: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0: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9: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

0: 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效果。感谢各位。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赴一场民谣之约，再品一场汉字之韵。首先呢，跟随系列节目踏歌行，走进五条人乐队的乡土民谣世界，听小城少年用歌声书写故乡与时代，再解锁汉字里的东方智慧，从氤氲天地的气到洞察万象的照，在方寸汉字间读懂千年华夏文脉。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一起走进唐代桌案，在一方方寸器物里领略大唐工艺文化与哲思相融的极致东方美学。欢迎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播出系列节目踏歌行，一起走进广东海丰，认识极具烟火气的五条人乐队任科与阿茂。17岁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县城，年少扎根乡土，见证小城烟火市井百态。长大后呢，奔赴城市闯荡，组建乐队逐梦乐坛。他们的歌声从不用华丽修饰，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方言温度，把故乡的人事、成长的感悟、时代的变迁娓娓道来，用最质朴的民谣留住小城记忆，书写平凡人生。接下来聆听五条人歌声里的故乡与远方。

这是一场身份的表演。阿茂和任科在舞台上上蹿下跳，絮絮叨叨。

0: 肯定海城就是我们的世界，因为17岁之前也没离开过这项城，那离开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多年以前，任科和阿茂一定不会想象到今天的情景。这是2019年的广州，一艘货轮开过岸边的渔船，消失在江水尽头如幻梦般升起的楼群中。先祖的祠堂里，老人们打起麻将，无聊等待的轮渡乘客在手机中打发着时光。犹如戏剧一般的时代风景里，他们由背景变成了主角，从小镇青年到乐队歌手，无数个类似的场景将他们一幕幕推到当下。
2: 去年我和阿珂去海丰，然后呢，这个整个城市就跟我上一次去大变样。我在车上慢慢的开的时候，我耳朵里响起的是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就你们两个人，因为当年走掉了就离开，那么现在是回来啊，这个所谓的时代变迁给人心带来的那种感受。
3: 就当走过你家乡门，
1: 时代列车飞驰而过，散落的记忆里是新鲜的海风，阳光下的晒谷场，年节祭祖的热闹，那是这个县城最早的风景。
4: 这里啊，小周啊，这就是我那老家了，这已经出生的那地方已经没了，被拆了。这一片其实都我从小小时候都在这玩的，只是现在都变了，已经没人住了。然后是祠堂，我们那祠堂，因为这一片是姓胡的啊，姓胡的只剩下一户人在那住了，没了。
5: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80年的时候人气会很旺，然后慢慢的这个发展了就搬迁。我们有一个朋友抄电表的，在他当时在最早的时候要去抄好几天，现在你知道吗？他去抄电表啊，1-2个小时就搞定了。

0: 姨她都是二环、三环盖了很多楼，很多地方。其实我现在去了以后也完全不熟悉，就好像对我来说一个新的城市似的。
1: 剧烈的城市蜕变中，游子和故乡相对无言，渐行渐远。正如他们远离故乡一样，故乡也远离了他们。
0: 我是在那个海边的小镇，在杰胜，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才到海丰。因为我爸做生意失败了，所以我们是逃债过来海城的。我们来这里租房子，然后经常帮家里来帮到房，就是有时候你熟悉了这个环境了以后，后来没多久又搬，就是情绪很复杂。你也不能说完全讨厌，你不说不过去，复杂的感情啊。海丰是个烦躁的少年，可能是我当年我烦躁，而且我是个少年，所以我把自己的感情安在这个城市，这个县城。

0: 世纪的开始，烦躁的海风和烦躁的人科一起成长，亚热带暖湿的风搅动着这个喧嚣的海边小城，还有小镇青年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气息。
1: 东门头那里啊，会有很多人坐在那里晃荡，比我们这边叫啊老干状，就是那种场景是特别的有意思的。然后我经常会去那里玩，唱卡拉 OK， 但那时候还要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就是耍酷。
2: 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我一放学就在台球场打足球，天天打，港台电影、音乐、故事会，全世界都见。
0: 蜕变的县城里，有人听百子戏，有人唱 KTV， 有人骑着单车牵头猪，在红绿灯路口茫然失措。他们后来把这些都写进了歌里，那是一种卡在新旧之间的奇幻风景。
2: 海丰这边很多工厂，我那个父母也是在工厂上班嘛，然后后来我也是在那个备料厂工作，没完没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所以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我不是说想要更好的发展，我根本不是，我说没意思。
0: 正如浪潮中的很多人一样，小镇青年离开了家乡，顽强生存在都市的夹缝里，谱写着属于他们的歌谣。
1: 摆地摊在这里，背包啊，就是那个大包嘛，然后拉链一拉，你就可以摆下来了，写着欧美打口 CD 嘛，然后就在这摆着。然后旁边我的旁边永远是卖盗版书那个老赵，就是唱片里面有提过的走。
2: 然后他的旁边就是我，
1: 对，卖也是卖盗版书。
2: 陈广是从那边来的，
1: 我当时还真的在广州，你饿不死啊！
2: 我真的一直以来，包括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不认为一个人啊，正常啊，就正常的人，在这个国度会活不下去。其实我来的之前我也没看过广州的照片，因为我来广州不是说我想来这里，我只是想离开海丰。

0: 所谓故乡，是只有离开才能看清的地方。在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里，他们戏谑地写了一句宣传词：立足世界，放眼海风，用出走的视角回望着故乡的风景。
1: 哎，我是出去以后我才知道强哥的像都差不多一模一样，就很多歌嘛，我们也是一个海风之后就才创作的，就是离开了以后确实这样，就慢慢的可能还有产生感情，我感觉就像一个走进一个电影，好像跟现实拉开，
2: 对，真的是，
1: 就是让我既熟悉那个东西，但是它又全新了。

0: 观察的底层，它是一道风景，当然现在有新的风景了、
1: 啊、叫雨后春笋是吧，那个高楼是吧，
0: 因为我们在写歌，我觉得这个是跟海风互动了、啊、我只要把这个我的感受尽量的清晰说出来，就是我对海风的感情。
2: 歌声记录时代百态，而方寸汉字凝练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存智慧与精神风骨。接下来我们走进系列节目《自从遇见你》第三季，解锁两个贯穿古今、意蕴深远的汉字。第一个字啊，是无处不在的气，它是甲骨文中云气蒸腾的灵动模样，是天地流转的自然韵律。上观天气知四时阴晴，下接地气润世间水土。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气。山川气韵，人间烟火，风骨底气，这个字儿啊，囊括了天地自然、人间百态，藏着中国人抚养天地、顺势而为的生活哲思。
3: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这个符号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会义无反顾地说"三"嘛，但如果被告知它不

0: 溯到华夏宇宙观的源头了。翻开儒家道家的典籍，无论是中庸还是易经老子，都论述了世界的起源。这种起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原子分子，而是阴阳二气的交缠与化生。在圣人们看来，整个宇宙都只是气的聚散而已，何况人呢？
1: 好好的又生气了。
0: 如今情侣吵架经常说自己生气了，这就非常契合诸子先贤们的论点，生气是生机的体现。
2: 与你何干？
0: 如此看来，武侠高手的真气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按照气的脉络解释世界，是华夏文化的特质。有了阴阳二气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哲学基础框架，由气而生的理论便无处不在。在中医的世界观中，各种医疗手段的目的其实都是在调理气的平衡，如上火、体虚、气血这些独特概念背后都有气的身影。毕竟如果人都是气的产物，那治病确实就是理气，这没毛病。在风水堪舆这个独特的领域，虽然表面在讲风和水，但最根本的还是气。堪舆理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至藏风纳气的目的。人的生活环境必须和气达成和谐的关系，所以经常会有人说要接地气。气弥漫在华夏文明的每个角落，我们不但要上察天气，下接地气，互相问候还要体察气色。夸人要说中气很足，描述品格那得是正气凛然。对于气场的识别和感知，真乃我们血脉中的祖传技能啊。
3: 如果说气是世间常态的流转，那照便是跨越千年的预判与远见。照是一个自带时空张力的汉字。远古时期啊，古人观文录察征兆，以兆占卜吉凶，依托细微痕迹感知天地变数。那时至今日呢，兆成为网络速率、数据量级的计量单位，见证科技飞速迭代。从古老占卜到现代科技，从细微纹路到宏大格局，华夏儿女刻在骨子里的智慧从未改变，始终善于在微末处见宏大，于细微中察世事。
0: 当这个符号出现，我们实在应该认真对待。或许它是很多华夏人心中神秘主义的起点，它的存在让此处的人们都自带了预言家的血统，它就是兆。细细的纹路貌似有一定的规律，却又难以把控，间蜿蜒的是一条长流不息的水道。仔细观看，在符号的最外侧，一正一反竟然还刻画了两个人形，这是多么令人费解的符号啊。文字学家们参考了成千上万的甲骨，都没有找到这个符号的最初来源。它在甲骨中出现时，大多被用来指代地名、建筑名，甚或是人名。这和神秘主义的占卜预兆貌似关系不大。在一片略显残破的骨片上，兆少见地带有了一丝预兆的意味。他记录了通过询问神灵得知在南边可以捕获犀牛，不过这样的用法很难证明在商代兆和预知能画上等号。到了东汉， 许慎把赵和预言扯到了一起。

0: 解字中论断，照是灼烧龟甲产生的裂纹。先人通过研究裂纹的走向，确定事物的吉凶，从此就出现了类似预兆、兆头这样的词汇。但是许慎生活的年代，甲骨还埋藏于地下并未出土，他显然是没见过甲骨文的。当时的文字学家们通过研究出土的甲骨文，给出了另外一种假说，兆是对于洪水的预测。仔细观察这个符号，中间的纹路是湍急的洪水，两侧的人形正在相背而逃，因此很多跟跑路相关的汉字，如逃、挑、跳，都使用了兆这个偏旁。这种对于洪水即将到来的预兆，或许真是这个符号的源头。兆始于商周的占卜技法，在后世不再显现，却刻进了华夏人的文化基因中。这里的人们善于从微末中寻找宏大，在细微中体察世事。打个喷嚏，我们体会到了思念；摔个杯子，我们祈求平安；出门看见乌鸦，哎呀；出门看见喜鹊，嘿嘿。可以说，兆所代表的纹路编织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蒙太奇悬念。兆从来就是个超越理性的概念，却慢慢地开始形容一些存在却又无法详述的事物，甚至成为后来的数量单位。比如家里装了宽带，人们会问多少兆的呀？其实没人关心100兆带宽，实际上等于100×1024×1024×8，一共那么多比特。但大家关心一件事儿，这个100兆宽带是否能支撑我们跨越空间，与亲友畅快交谈呢？
1: 一曲民谣唱尽小城烟火与时代变迁，两个汉字浓缩千年文脉与东方智慧。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聚焦唐代桌案之美。一方小小桌案承载大唐文坛风雅，凝结匠人精湛工艺，藏着古人极致的生活审美与处世哲思。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己购买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呢，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桌案之美。
7: 一书一世界，
8: 中国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往往体现在他们对日常用具的讲究里。

0: 品的家具都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被细致地分成桌、案、机等多种类型，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古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巧思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惬意、舒适和美好。唐代的时候啊，传奇的文坛往事更是为此时的桌案之美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桌案上的一盏酒杯、一间薄纸，不知曾经承载过谁的异想贪欢、两相思念。大唐的文化精粹借由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幻化为了桌案上的一条条精美纹饰、一抹抹绚丽色彩。唐代桌案这方小小的天地汇聚了古人非凡的文化、工艺和哲思之美。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桌案的制作又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处？我们到底该如何欣赏这些华美家具上的绝世工艺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 在宋代王党撰写的笔记小说《唐雨林》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严武啊，是唐朝中期的大臣诗人，他和杜甫啊交情很深。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但有故人共禄米，悲屈此外更何求”。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老朋友给我点饭吃，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这里面说的故人啊，说的就是严武。杜甫和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也有很密切的来往，所以可以说杜甫和严武是世交。严武不仅是杜甫的朋友，还是他的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就弃官离开了关中，前往秦州。后来呢，严武啊任剑南节度使，所以呢，杜甫就去投奔他了。严武也非常的慷慨，对杜甫很好，协助他在成都浣花溪盖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杜甫草堂。这杜甫有了故人的资助，衣食无忧，整天无忧无虑的和田野村夫啊喝酒论诗，非常的自在。这个杜甫仗着和严武的交情很好啊，跟严武说话的时候特别不客气，有时候甚至啊都不戴头巾。有一次杜甫喝多了，竟然登上了严武的机案。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坦显登其机案。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穿上衣，或者是敞开衣襟，衣衫不整。显就是光着脚登上了严武的机案，红着眼睛啊大声对严武说：“严挺之乃有此儿。”就是说严挺之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这是在教训严武。严武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要杀掉杜甫。这严武的随从一看，赶紧去找严武的母亲啊。严武的母亲闻听跑来啊，就给杜甫求情啊，这样杜甫才免于一死。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登其机案，那么这个机案一定是比较宽大，能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所以机案发展到唐代啊，我们知道前世的机案是比较低矮狭小的，那么随着我们起居方式的变化，唐代的机案无论从高度还是体型都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唐代的桌案机。我们看这幅画，维摩诘经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一个案，这是一个供案。这个案有一个名字叫乍阻案。供案的案面上翘啊，就是翘头案，在案面的两侧是呈乍阻的腿型。所谓的乍阻，就是像栅栏一样密布排列的腿足，下有托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足上半部还向内弯曲，僧人

0: 讲经说法，所以它的高度比一般的家具要高，所以这个乍足案的高度也很高。我们要跟旁边的人来比较的话，它高于人体的腰部。案这种家具我们讲过很多，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来讲案，它是从晋里面分离出来的。我们讲足啊，讲晋，讲玉，讲到案。早期的案都是比较低矮的，最开始最常见的案就是石案，上面摆放食物和餐具的石案，比如我们说举案齐眉的这个案，就是非常低矮的石案。汉魏时期就出现了承担书写行为的书案、奏案，到了唐代又出现了更高型的贡案、香案。那么到了宋代，我们讲到宋代家具的时候，案的种类会更加繁多，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乍足案最早是从乍足平机发展而来，它的典型特点就是栅栏一般密布排列的足，很特殊的一种足的形状，辨识度很高。
1: 案与机的渊源很深，我们经常会把案和机并列提及。魏晋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唐代啊，仍然有这种情况。
0: 在元人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描写的是维摩诘的姿势，叫右膝屈之着于座上，竖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首先是右膝，右腿就是弯曲的，然后放在踏座，这个座是高座，竖起左膝，这个左腿其实它是竖立的，然后踩在高座之上，右肘放在案几之上。我们看在高座上有一个平几，在高座前有一个案，那么我们从画面里面能看出他的右肘放的不是前面的这个案，而是高座上的平几，所以这里面的案几指代的是几，就知道在这里面它的含义啊是什么。尽管在唐代案和机和床和榻有混称的现象出现，但是像这种高型的乍足案，我们一般不称为机啊，我们一般就称为案。大家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家具，它也是乍足，当然造型跟刚才稍有不同。这件家具在日本正仓院里命名叫多足机，机器的机，但是它通就是案机的机。我们来看这一个多足机，多少条足呢？我们可以数一下啊，左右各有九只足，加起来就是十八足机。它跟刚才壁画里不同的有哪些？首先这个乍足是直线条，整件家具都是呈现水平垂直的线条，也显示出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的造型和唐代家具造型的这种差异。最大的不同是案面，我们刚才看壁画里的案面是翘头，那么这个案面是水平的木板，而且没有边框，是一整块木板支撑，所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就明显感觉到它非常的朴实简洁硬朗啊，跟刚才壁画里追求繁华的感受是不同的。唐代的乍足案它的乍足有的极其繁密，当然也有的比较疏朗。我们从日本相关的文献以及刚才维摩诘经变壁画给我们的隆重程度来看，我们就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或者是在日本同一时期，乍足的数目越多越繁密，就代表使用的场合更为正式，家具的等级应该是更高的。乍足案这件家具我们可以看到属于高型家具，但是唐代是一个家具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名称也比较混乱，家具也是高低并行。这样的高足案由低型的

0: 仍然存在，高低并存。
1: 案在设计之初的高度比较低，以适合人们跪坐时使用。唐代的时候呢，人们逐渐习惯了垂足而坐，所以乍足案的高度呢相对就调高了。不过低型案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唐朝焕发出了新的面貌。
0: 低型的乍足案在唐代有一个使用上的变化，就是它会放在床上使用。志怪小说《广义记》里的一个故事，主角叫裘家福，他去洛阳赶考，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其实就是仙人太乙真人，邀请他进到一个寺庙里面断案。那么在进入寺庙之后，就有一段描写，他请裘家福坐在椅床上，那么这个少年坐在哪儿呢？是这样说的，叫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这个贵人指的就是太乙真人，就是这位少年啊。当前有床，这个贵人就坐在床上的案后面啊，这个案放在前面，所以可以看到案是放在床上使用的。那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幅画，五代的画家魏贤画的一幅画。这幅画里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讲的汉代的故事啊，主角就是梁鸿啊和他的妻子孟光。我们可以看到梁鸿坐在床上啊，面前放了一个矮型的乍足案，妻子孟光举起这个石案，我们说举案齐眉。所以可以看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个使用特色。所以我们推测，虽然魏贤画的是汉代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是按照五代时期人们的一个使用习惯来绘制的。所以大家看，床再加上矮型的乍足案的高度就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孟光呢使劲把这个案啊举到头顶，还没有高过前面的这个矮型的乍足案。这种矮型的乍足案在唐代大概有多高呢？在唐代啊实行两种规制，唐小尺、唐大尺。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文献里的记载，隋唐时期的一本道书里面就讲了矮型的案的高度，叫七读经案，广1尺2寸，长1尺8寸，高1尺5寸，种种装教刃石皆上至金帕相称。这里就提到了高1尺5寸，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如果按照唐大尺，唐大尺是1尺等于30厘米，1尺5寸的话，如果按照唐大尺就是45厘米。45厘米这样的一个案高，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盘腿而坐使用，垂足而坐使用又稍矮。唐小尺是多少厘米呢？1尺是24厘米，所以1尺5寸我们算一下就是36厘米，这样就刚好符合人盘腿而坐使用。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唐小尺制度。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出土的实物，这个就是唐代的一个矮型的乍足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乍足使用是非常的繁密，这是青瓷的乍足案的名器。它的面板也是带有翘头，下面带有托泥，它的高度就应该是在35厘米左右，就符合我们刚才的推测。乍足的设计历史啊非常的久远，我们现在很多当代的家具仍然会采用这样一种设计的形式。它受到人们的喜爱啊是为什么呢？总体而言，这种乍足的形式就体现了一种虚实之美、含蓄之美和意境之美。我们看这些乍足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列，就产生了一种韵律感，而且因为乍足之间有间隙，就形成了虚与实的对比，有实空间有虚空间，如果有光线投射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含蓄内敛，具有中国独特的自在的飘渺 空灵的意境之美，这就是炸足庵。这是日本正仓院藏的一件乘务机，啊，这件家具非常的绚烂多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机面的这样一抹绿色，这个案面的一抹绿色非常的鲜艳，紧接着我们的视线就会被下面支架的这样一个晕染彩色所吸引，外围到中间同一色系不断的渐变，而且有很多绚丽的花纹穿插其中，外面又勾染上了红色，啊，这种勾染红色的做法是唐代的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所以这件家具实际上它融合了，啊，唐文化的特色和大和民族本身的艺术风格。这实际上是在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台，这件乘务案或者叫机还有一个名字叫牙床。牙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讲牙床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牙。这里的牙就是捆门式腿足的花形板片，牙就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就是后世的牙子。如果是长条形的，我们称为叫牙板；如果只是在转折处使用的，我们称为叫牙头或者叫角牙。如果上面有装饰的呢，我们称为叫花牙；如果没有任何装饰的，我们称为叫素牙。总体而言都可以叫做牙子。牙子这个术语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木工术语。在唐代，大型的牙床指的是带有捆门的床榻，小型的牙床就是带有捆门的案或者叫机，我们都把它叫牙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华丽的牙床，我们讲它是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案。在唐代，这种家具不仅可以作为乘务类的家具，还可以作为特定家具的基座，啊，器物的台座。在唐代有这样一种习惯，非常珍视的珍爱的物品啊，底下会放有一个基座。那么在唐代最常见会给什么家具加上基座呢？就是箱类，在箱柜的下面加上带有捆门的基座。那么这种箱子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牙箱，带有捆门基座的牙箱看起来就比没有捆门基座的要更加隆重。比如我们来看这件家具，这个也是来自日本，啊，正仓院藏的一件器物，就是带有捆门的，上面的这种装饰叫木画，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箱也有捆门式的基座。刚才的那件日本正仓院的牙箱和这件带有捆门基座的金箱里面盛放的应该都是比较珍贵的物品，因为盛放的物品非常珍贵，所以家具要做得非常的隆重奢华，加上这种捆门式的基座。牙床式的捆门基座在唐代比较盛行，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种唐代家具。
1: 唐代时人们的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承上千年的分餐制渐渐转变为合餐制，这其中与家具的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人们垂足而坐，这种舒适的坐姿使大家围坐而食更加的方便，由此不仅产生了高足的椅子，更使桌案变得更宽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欣赏古画中的古代石案家具。
0: 宫乐图，我们今天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画面中心的大型的捆门托泥石案。这件石案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桌案体型好像都更大，正对我们的它的案的侧面有三个捆门并列排列带托泥。另外我们来讲一下案面下面的一个结构叫叠色。 这种做法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建筑啊，砖石或者是木构造的建筑，就是用木材通过一层一层的堆叠向外挑出或者向内收进，这个案的案面是向外伸出，我们称为叫喷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叠色是一层一层是向外挑出，目的就是为了支撑住这个案的案面，不让它塌陷。这种构造方式实际上是既科学又美观。我们来看这个案的案面，在案面的中心有方格形的装饰，我们猜测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案的高度，我们从作者人体的高度来看，跟我们现在案的高度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可以看到在唐代啊，案的高度和体量啊，比前代的有很大的提升。那唐代就出现两种案，比如我们刚才看的这种宽大的案，主要用于石案，那么还有一种是翘头案，主要用于是书案、奏案、供案、香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啊，跟刚才的主题类似，也是属于宴饮的场面，叫宴饮图。这里面也是画的这些人围坐在一个石案的周围啊，宴饮的场面。那我们比较一下这幅画跟刚才那幅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刚才的那个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妇女，而且明显它的场合更为正式。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具的造型更为复杂，曲线更多，更为华丽。那么我们看宴饮图，首先从人物的坐姿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场合，有的人是盘腿坐在这个有点像长凳或者长榻之上，也有的人呢是一条腿在长凳上，一条腿垂下来。而且从家具的造型来看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刚才那个是捆门托泥，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石案，第一个它的高度就更矮一些，而且基本是直线构成啊，四足落地，包括我们看这个长凳坐具啊，也是四足落地。从这一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家具的不同之处，但是相同之处是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我们从这件宴饮图当中可以看到家具在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承袭关系。这幅画的案和它的坐具，我们叫长凳或者叫榻，造型上非常类似，凳像榻，案呢又像凳，而且在唐代床和榻又有混称的现象出现，所以唐代的石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石床。那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捆门托泥的石案和很简洁的石案，那么这个石床更倾向于哪一种造型呢？我们刚才讲了牙床，就是带捆门基座的这样一个床榻或者是乘务案，所以石床应该就是带捆门形式的石案。那我们在榆林窟壁画嫁娶图里面就看到了这样一件石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床带托泥捆门底座，而且在案面上有一圈唇口，我们称为叫拦水线，在这个石床上面放了很多食物。这个石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托泥的两侧有两个柱子伸出来，有两根贯通的木杠，所以我们推测这件石床实际上是可以抬起来搬动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从室外搬到室内可移动的家具。除了石床还有茶床，茶床呢就是用于喝茶的小案。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型的石案，无论是宫阅图、宴饮图还有嫁娶图当中大型的石案、小型的茶床、石床，都能够感受到唐代社会的安定，人们生活的富足。无论是宫廷贵族、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悠闲自在。所以这些家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富足的美、恬淡的美、闲适的美和安逸的美。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我偏偏啊去拄着伊，不知是算歹运，也是算好运。啊，若好的时阵吼，我讲啥，吼，伊拢笑眯眯。啊，生气，我做啥伊拢袂介意。我是出外咧打拼咧，不是出去开钱。啊，是啊，做电视的广告伊拢相信个阿尼，啊，对外都要特别来怀疑。我真正是不知，苦在咧想啥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的丈夫一朝奔驰惹家，再也不能回馈了。
1: 这又何事呢？
2: 姐姐把笔一事，把我杀出心生，那就不也别了。
1: 这笔把糊涂吗？哎呀，闹啥事啊？我与飞狼今生是何心引发的？厚德德夫妻深深作煞，难道你就无有无理之心吗？大王闹啥事，把我让夫比较乐于我夫妻生生死死，各家弟弟他恨哪的呀？
0: 佛门清灵，法理无边，分合不难。那是你想

也不得你俩这样过我呢。免费入门将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京剧雅韵生动山河，丝竹悠扬传古韵，皮黄铿锵颂风华。京剧呢，作为我国的国粹，千百年来以其婉转的唱腔、鲜活的人物、深厚的底蕴，滋养着一

人的心灵。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京剧的世界，在字正腔圆的韵律中感受国粹的独特魅力，开启一场惬意的听觉之旅。首先呢，就让我们从一段耳熟能详的老生唱段开始，重温那份豪迈与洒脱。那京剧《定军山》呢，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老将黄忠勇夺定军山的壮烈故事。这段唱段呢，正是黄忠得知敌军的动向，胸有成竹，准备出战的时候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苍劲有力，将老将的沉稳果敢与必信的这个信心呢，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呀，来聆听著名的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这段充满力量的唱段啊，感受黄忠的英雄气概。一起来听《定军山》其中的一个唱段，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这段荡气回肠的演唱啊，一字一句皆铿锵，一板一眼见风骨。黄忠老将的豪情透过唱腔呢直抵人心。听完了老生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换一种韵味啊，走进旦角的灵动与温婉，去感受一段充满欢喜与期盼的唱段。它呢就是来自京剧《锁麟囊》当中的《春秋亭外暴风雨》。那说到锁麟囊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啊。这段唱段呢，是薛湘灵出嫁的途中，在春秋亭避雨的时候，目睹另一位新娘的窘迫，心生怜悯与善意的倾诉，唱腔婉转悠扬，情真意切，没有悲戚，唯有温润与善良。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名家史一红带来的这一段《春秋亭外》。

0: 受过家庭教育没有？避雨就避雨吧，在这儿紧着哭。再者说了，出嫁有什么哭的呢？这也就是他，我要是听说出嫁呀，睡着了我都得笑醒了。
1: 然后他是我的女儿，他要哭他爱哭，管你什么闲事啊。
0: 瞧你们这个穷呀，你们姑娘要是过了门啊，还指不定有没有康熙呢。
1: 可不要哭啊，
0: 小姐。

真的是太好听了，这一段唱腔啊如流水般婉转，将薛湘灵的善良与细腻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京剧旦角唱腔的柔美韵味。如果说锁麟囊是温婉的善意，那么接下来这段唱呢便是少年意气的张扬与洒脱。它呢来自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杨宗保在马上传将令。不同于四郎探母当中部分段落的离愁啊，这一段唱展现出来的是杨宗保挂帅出征少年得志的豪情，唱腔明快利落，充满朝气，将少年将军的英气与果敢展现得恰到好处。我们来听叶派小生叶少兰演唱的这个精彩唱段。

唱呢，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唱腔掷地有声。这段唱段让我们看到了京剧舞台上不一样的英雄风采。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国粹京剧的系列经典作品。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有我，
1: 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得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国粹京剧的几段经典作品。我们接下来呀，再回到老生唱腔啊，去聆听一段充满智慧与谋略的唱段，它来自京剧《空城计》当中《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空城计》呢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这一段唱段呢是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从容不迫，巧设空城计时所唱的，唱腔沉稳舒缓，从容不迫，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与淡泊名利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丝毫的悲戚，唯有运筹帷幄的笃定。请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带来的这一经典

很从容，韵味悠长。听完这一段唱段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位端坐城楼、从容抚琴的诸葛孔明，感受到了他的非凡智慧与气度。那领略完谋士之略的风采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一段充满侠气的唱段，感受江湖儿女的洒脱与豪迈。他呢，就是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猛听得金鼓响，化身振聋。穆桂英呢，是京剧当中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这段唱段呢，是穆桂英年过半百，得知国家有难，毅然挂帅出征时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气势磅礴，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傅佳带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

这一段呢是如沐春风，如赏明月啊，巾帼豪情，气吞山河。这段唱段呢，让我们看到了穆桂英的侠肝义胆与家国情怀，也感受到了京剧唱腔的磅礴气势。欣赏完巾帼英雄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聆听一段温婉动人的张派经典唱段，它呢来自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这段唱段描绘了杨贵妃呀在百花亭等候唐玄宗的时候所见的美景与心中的淡淡欢喜，唱腔婉转缠绵，柔美细腻，如泣如诉却不悲泣，将杨贵妃的娇美与温婉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带来的这一段唱。

安啊，刚才的这一段张派演唱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呢，是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演唱的。那这一段张派唱腔将京剧的柔美与细腻发挥到了极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八段经典的唱段，有这样几种别样的风情，从老将的豪情到少年的义气，从温婉善意到巾帼担当，我们在皮黄韵律当中呢，感受到了国粹的博大精深，也收获了满满的欢喜与力量。京剧雅韵生生不息，皮黄铿锵代代相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送舒服，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商办，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9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0到33度，中东部33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已接近1500亿元，不少人担心养老钱不够用，权威专家支招教您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
1: 个人贷款新规正式施行，所有息费一张表写得明明白白，央视解读个人贷款如何看懂这张贷款明白纸。
0: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将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低开低走，三大指数全线收跌，沪指跌0.59%，深成指跌0.96%，创业板指跌1.24%，科创50指数重挫5.08%。
0: 盘面上，风电设备、电网设备、环保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妆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
1: 板块方面，核能核电概念表现强势，环保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低，存储芯片概念大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4000只。
0: 那今天呢，科技板块还是在深度调整，现在呢投资者都很关注到底会调整到什么时候，八月份 A 股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呢？普通投资者该秉持怎样的操作策略？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3: 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市场大概率的走势就是逐渐去震荡磨底，然后结构性的修复啊，轮动修复。那么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前半月就目前这个阶段，八月上旬到中旬的时间呢，偏向于的是震荡。一方面是要消化交易集中度的问题，包括反弹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短线抛压的问题，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资金的筹码结构。那到后半月以后呢，八月底是业绩密集披露的阶段，无论是 A 股还是美股这边的核心龙头企业的业绩都会愈加的清晰。那随着业绩兑现之后呢，资金有了一个相对充分的时间来震荡以后，资金大概率会重新回流到既有业绩支撑、有订单兑现，那同时估值也逐渐消化到合理的核心龙头企业去。那么修复方式呢，呈现出来的大概率就是有订单有业绩的核心龙头率先企稳，业绩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公司会先修复。但是呢随着八月到后半月，可能有一些前期完全是靠概念 跟随上涨的这些主题投资也好，然后事件驱动也好，这些公司就会逐渐的从修复的过程当中慢慢掉队，然后震荡逐渐往下去创新低。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分化的过程当中呢，投资者需要做的就是每一次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科技仓位是非常重的，那我们趁反弹去做一个持仓结构的调整啊。对于一些前期纯粹是偏向于靠概念上涨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并且回调下跌以后它的估值依然无法跟业绩做好匹配的这些边缘化一点的概念公司呢，我们就要做好逢高的这个持仓结构的压缩。结构上呢，总体建议投资者更关注有订单有业绩去支撑的核心龙头品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赵冬梅。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财经热点。从八月份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那么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呢？咱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4: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5: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6: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5: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7: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5: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8: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5: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9: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1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1: 那除了个人，相关部门还透露，企业版的贷款明白纸虽然还没有正式实行，但是目前已经在多个省份和地区先行先试。
0: 那么这项制度设计和传统的贷款模式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它对于企业未来获取贷款又会产生怎样的实质影响呢？咱们继续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
5: 北京市经开区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主要给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生产零部件，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扩产能的资金需求迫在眉睫。
11: 我们对接过很多的这些贷款机构呀，当时给出来的直接的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加上一些可能一些服务费啊、手续费啊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远高于他说的这个值。
5: 之后多家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了企业贷款明白纸， 贷款利率及各项息费清晰列明，企业从被动接受报价变为主动比价，综合考量各家银行明示的年化融资成本后，最终选择北京一家银行贷款12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
4: 今年前六个月，我行已落实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贷款1911笔，涉及放款金额375亿元。目前这项政策已惠及我行1414家企业，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透明公平的融资环境。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业贷款明白纸的意义，首先是让企业把账看明白，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实实在在推动了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12: 也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企业的需求，给企业匹配适用的政策，比如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像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帮助企业进一步节约融资成本，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到更多的企业。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关注创业贷款，也关注养老金，眼光看得特别长远。根据权威方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缴存额度已经接近1500亿。
0: 虽然说这个数额看起来比较庞大哈，但是呢，现在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中年人还是担心自个儿退休以后啊，这养老金不够花该怎么办呢？网上呢也有不少的网友都在研究个人养老金怎么买才能让以后的养老生活更有保障。
1: 这个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
0: 那么到了退休时，个人的养老呢就多了一个养老金的来源。不过呢，和普通的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
1: 那么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科学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才能够在未来获取最大的收益？对此，央广也专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田立辉，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14: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15: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16: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13: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17: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3: 今年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17: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 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2: 您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听相关的报道。
18: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另外，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在下半年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我们继续来了解。
18: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2: 云听财经。

0: 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据工信部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达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
1: 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2522吨，需求总值大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七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美国联邦政府计事近日以线上方式发布公告说，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0000美元的保证金。
2: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
2: 未来科学节加江湖组合拳多项活动持续激活武汉夏日文旅市场，
1: 出行利好叠加国庆车票开启预约，西石高铁迎来票价优化，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

0: 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

0: 家引发暴涨。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三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鸡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2: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4: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 午，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天赋的力量，

0: 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担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

0: 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

0: 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 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6: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7: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9: We're very strong.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

0: 否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Why I want to...
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的转变。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

0: 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爱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

0: 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通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

0: 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受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1号到2号。

0: 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菜种藕能够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喷水及出菇，种菜又养鱼，湖北阳台经济正流行。藕塘绝经花样多，汉川莲藕种养加工远销全球。七上八下旱涝风险并存，中稻再生稻管户不能松懈。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稻飞虱偏

0: 生，荆州建立农技下沉田间，虫口夺粮保丰收。精准调度水源，杀羊多措并举，筑牢农田抗旱防线。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咸宁嘉鱼县四义村的乡村治理故事。三级治理扎进村湾，三在三道办好百姓身边事。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和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郭玉明、赵文华，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2: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这个销售点，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武汉市民李女士，
3: 我种了一些那个辣椒，再种了那个做佐料的紫苏，屋里啊赏心悦目。
2: 武汉农业集团林业板块工作人员荣丽娜，
4: 定向的选育了一些适合阳台的小盆栽、小手办造型的优质的林木品种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2: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期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5: 武汉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文旅分公司生产部技术员李冲，
6: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2: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
5: 孝感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湖驿站盆景基地负责人李坤，
7: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瓶颈化，平均一天的话200-300单的成交量。
2: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0: 眼下正是湖北鲜藕批量上市的时节，汉川是全国莲藕主产区，也是全省莲藕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我们的记者起了个大早，跟着挖藕工人一起下了塘。从泥里淘金到餐桌尝鲜，这一根藕能够玩出多少花样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孝感台汉川市融媒中心记者的报道。
8: 凌晨的藕田里，一筐筐刚出泥的鲜藕被接力抬上岸，白嫩粗壮，还带着泥水的凉意。
9: 师傅，您的身高有多高啊？我看你整个人都浮在这个水里面了。
10: 这个不太苦的，我的师傅
9: 也。那一天要挖几个小时啊？
10: 5-6个小时。
9: 那一天像你这样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多少斤藕啊？
10: 不等，我快的时候想搞个大几百千把斤，慢的3-4百斤、4-5百斤。
8: 这些藕天亮前就要装车，赶着中午前摆上武汉和周边城市的超市货架。
5: 孝感是汉川市新燕镇莲藕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志铁。
10: 凌晨挖藕是为了天气凉快，方便保鲜。像我们早上挖的藕，中午可以上市民的餐桌吧。
8: 出了藕田，记者跟着运藕车一路来到分拣车间，工人们正按大小品项把鲜藕分门别类。各大饱满的走鲜货，直供商超和餐饮店。在加工车间，鲜藕经过清洗、切断、速冻，变成一袋袋藕丁、藕片，供应给周黑鸭、绝味这样的卤味工厂。而作为深加工主要产品的藕夹、珍珠藕丸、芝麻藕条，经过真空包装后，将发往全国连锁餐厅，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5: 孝感是汉川市玉鼎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蔡明正。
11: 目前呢，整个销售情况较去年是有33%的一个提升，计划出口到欧美的国家。
8: 从凌晨1点到
12: 正午时分，一根莲藕完成了从泥塘到工厂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汉川持续深耕的大文章。去年全市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产值达到34亿元。在雕岔湖一带，藕塘里不仅长藕，还养小龙虾、养鱼，一亩田两份收入。
5: 孝感是汉川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翔。
13: 推广藕虾、藕鱼生态种养模式，4.6万亩，某均增收2400元以上。下一步啊，在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莲藕的精深加工企业，增加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
1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再生稻、中稻进入了生长关键期，针对阴雨高湿天气容易造成田间稻飞虱快速繁殖扩散的情况，荆州建立市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和科学防治指导，全力压低虫源基数，减少虫害给水稻生产带来的损失。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4: 目前建立市各类水稻种植片区均出现不同程度虫害。建立市洪城乡农技服务中心主任李振金，
15: 刚才给那些田地检查之后，那些田地都是以高飞虱为主，有好多虫害，好多的2000头，要抓紧时间繁殖，好吧？比如说不繁殖的话，后期呢很容易造成倒伏。
14: 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100亩，连片再生稻、中稻田内白背飞虱集中爆发，部分田块稻株基部虫群密集，叶片发黄早衰。合作社负责人十分忧心。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慧丽：
16: 今年的稻飞虱比往年爆发的就早一些，虫量也大，大片的稻田受虫害影响，暂时偏弱。现在市农技推广中心经常安排技术员到田里指导工作，全程盯着我们开展同防同治，现在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14: 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17: 当前我是再生稻和中稻田的稻飞虱发生态势相对严重，田间主要以白背飞虱为主。对于稻飞虱百层虫量超过1000头的水稻田呢，我们应该立即开展应急防治。对于百层虫量超过了3000头的，我们应该在7天之后防治第二次。在防治同时，我们应该及时关注田间的水量、排水、晒田，避免稻飞虱的滋生。
14: 规模化种植田块全面推进虫害防治的同时，散户小田块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建立市各乡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村田间，针对侵发、重发稻田分类给出防治方案，区分生物农药、化学农药使用场景，规范施药操作标准，保障水稻稳健生长。农户杨先志：
18: 这个前段时间发现的好像那个田里有点飞虱，我就自己买点药打来回，繁殖效果不好。现在农技人员上门了，亲自指导啊，跟我陪饭陪药啊。这个它效果蛮好，现在基本上控制了那个飞虱。
14: 截至目前，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县乡两级病虫防控专家小分队24支，7月份累计田间巡回监测指导70多场次，覆盖全市所有乡镇粮食主产村。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17: 针对当前稻飞虱的发生态势，我们建议农户避开中午施药，在早上9点以前、下午4点之后施药。下一步，我们将加密田间巡查，全程跟踪虫情变化，确保防治措施落实到每一块水稻田。
0: 7月以来，荆门沙洋县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局部天气气温高达37度以上。为了做好抗旱保灌工作，当地通过引长江水、调漳河水等方式，全力保障全县130多万亩稻田灌溉用水。来听沙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金燕、王子优的报道。
19: 近日，在曾集镇炼树店节制闸，水声隆隆，三干渠活水从闸口汇入二干支渠，经由密布田间的渠网分流输送，源源不断流向各镇受旱农田。曾集镇雷都村村民李德英今年种植水稻10余亩，得知三干渠开闸放水后，连忙架起水泵将救命活水引入自家稻田。李德英：
20: 这连续的高温的田里都干得要哭，幸好这招魂水来得蛮及时，缓解它旱情。
19: 为全力保障灌区农田用水，沙洋县水利和湖泊局积极协调漳河工程管理局科学调度水源，通过三干渠、主干渠相继开启五处净水闸，向沿线乡镇输送抗旱用水。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柴集管理段工作人员侯月洲：
1: 漳河水库三干渠二字干进口闸、炼输电闸、三分干进口闸向征集高阳、五里等沿线乡镇供水，保障灌区农田用水。
19: 在流集管理段渠道岸边，防渗渠道整洁通畅，渠内水流充沛，流速平稳，清水沿着规整渠道顺流而下，缓缓滋养沿线万亩稻田。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流集管理段工作人员古霄：
21: 流集管理段按照五个流量的标准，持续向五里铺征集镇输水，可覆盖灌溉面积约五万亩，计划持续放水一周左右，保障片区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19: 除漳河水源调度外，沙洋县多措并举盘活水资源，拓宽供水路径。引江济汉石桥河枢纽正以150立方米每秒流量向长湖补水，保障长湖沿线后港、济山、毛里等镇灌溉用水需求。目前全县中稻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0: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依托山林资源，深耕千亩营养货林下种植产业，生态环境持续提质，群众收入稳步增长。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22: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环保志愿者镇村干群全面升级库区生态管护体系，严控化肥农药入山入河。关亭粗放式山地开垦项目为林下中药材种植筑牢生态根基。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营养货基地负责人郭亮：
23: 我们乐集库区生态保护执法，检测林下放野生末次种植营养货，不毁山林，不污染水土，通过标准化育苗、精细化管理，药材品质稳步提升，销路越发稳定。
22: 两年间，丁家营镇营养货产业实现跨越式扩容升级，以同架山村千亩核心基地为龙头，建成标准化种苗繁育大棚200亩，年培育优质种苗超1500万株，形成林下种植加育苗培育一体化布局，创新构建市场主体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产业覆盖周边阴河村、花园村等多个行政村，规模化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近3000亩，基地产出的营养货品质优异，营养货干含量稳定在9%至12%，依托金额对口协作渠道直供药企，产销链条稳定通畅。郭亮：
23: 至今基地规模持续扩大，我们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真正把库区绿水青山转化为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
22: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富民成效同步凸显。千亩营养货基地吸纳本地群众120余人，稳定务工，农户人均年增收近1万元，每年为各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产业分红60余万元。昔日集体经济薄弱的库区山村彻底告别空壳村标签，不少退捕渔民、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兼顾管护山林、照顾家庭，彻底破解库区群众守着青山难增收的发展难题。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村民王明彩：
24: 村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家门口建起了千亩营养货基地，不用外资打工，日常种草、育苗、采收就能挣钱，收入稳定又踏实，既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还能守护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收绿又增收，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22: 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融合，也带动全镇群众护水护绿意识全面提升，激励务工村民主动加入库区环保志愿队伍，日常管护药田的同时，常态化参与岸线清漂、山林巡护、垃圾分类宣传，形成人人护生态、生态促增收良性循环。山林植被愈发茂密，入库支流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清山绿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红利。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东明：
25: 建筑蓝植白条库区生态底线，深耕林业融合富民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走向绿色生态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
26: 展示农业

0: 听魅力乡村节目，把矛盾化解在湾组，把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咸宁嘉鱼潘家湾镇四义村依据分层治理原则，建立起村党委、村湾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治理体系，配套三在三到一线工作方式，把麻烦事化解在家门口，探索出一条乡村善治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咸宁台嘉鱼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四义村爱心托管班里，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给孩子们上趣味科学课。
2: 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小小灭火器，我现在要往里面放水了，灭了，看见没？
1: 这个暑期课堂是村里给张罗办起来的。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刘云秀，
3: 啊，到处玩呐、啊，玩呐、啊，瞎跑啊，
4: 都不放心呐、啊。有罐头好些了，啊，帮助我们呐、啊，有事都先往我们听他的。
1: 家长提到的他，便是四义村的中心户长。四义村全村4207人，村子大，人口多，过去基层组织延伸不足，群众有困难不知道该找谁，干部有劲儿却使不上。变化从去年开始，村里搭建三级治理体系，村党委统筹全局，下设村湾党支部分片管理，推选46名公道热心、群众信得过的村民担任中心户长，每人固定对接10至20户村民，政策宣传、民情收集、邻里纠纷，都由他们第一时间介入。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中心户长陈慧丹，
4: 找我尽量解决了。你如果说要是解决不了的话，我就跟村里面说了，村里面就跟他解决了。
1: 依托中心户长常态化入户，全村累计收集民情民意210多条，超90%民生小事、邻里矛盾，直接在村湾层级就化解了。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平，
6: 中心户长把所有的问题不是收集起来吗？形成了民生实事的3张清单，一个是民生实事，一个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一个是重点人群，我们下去针对性这样服务。
1: 组织体系建起来，关键还要干部沉下去。四义村配套推行三在三到工作机制，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干部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到田间地头。现在村里每天上午8点开短会，安排完当天工作，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全体村干部都下沉到各自负责的片区。此前村里2户农户因土地平整后地界不清，纠纷不断，村党委干部带着卷尺下田实地勘测、实地丈量、核算土地面积，当场厘清土地边界。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委员、宗治主任周元生，
7: 那你没有村委这一级啊，做个中间人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所以我做的事就是听得话，挨得骂，多走路，少说气话。你把这几个事做好了，问题就不大。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杨洋，
8: 把我们这个心结全部打开了，左邻右舍还是走得比较近、走得比较亲的了。
1: 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六组村民反映缺少休闲场地，夜间村内道路光线差，村干部当场记住诉求，仅2个月，全新文化广场、7套健身器材、26盏太阳能路灯全部建成投用。今年全村已累计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民生难题98件，邻里和睦了，村子变美了，人心就更齐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2025年，四义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4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9.6%和11.1%。眼下，四义村的治理经验正在全镇推广。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组织委员周泽宇，
2: 成立湾组党支部98个，理事会111个，选聘644名中心户长，构建排查在户、化解在组、吸附在村、兜底在镇的治理格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完善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0: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号的源头。肇始于商周的占卜技法在后世不再显现，却刻进了华夏人的文化基因中。这里的人们善于从微末中寻找宏大，在细微中体察世事。打个喷嚏，我们体会到了思念；摔个杯子，我们祈求平安；出门看见乌鸦，哎呀，出门看见喜鹊，嘿嘿。可以说，赵所代表的纹路编织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蒙太奇悬念。赵从来就是个超越理性的概念，却慢慢地开始形容一些存在却又无法详述的事物，甚至成为后来的数量单位。比如家里装了宽带，人们会问多少兆的呀？其实没人关心100兆带宽实际上等于100×1024×1024×8一共那么多比特，但大家关心一件事儿：这个100兆宽带是否能支撑我们跨越空间与亲友畅快交谈呢？
1: 一曲民谣唱尽小城烟火与时代变迁，两个汉字浓缩千年文脉与东方智慧。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聚焦唐代桌案之美。一方小小桌案承载大唐文坛风雅，凝结匠人精湛工艺，藏着古人极致的生活审美与处世哲思。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桌案之美。
1: 一书一世界，
0: 中国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往往体现在他们对日常用具的讲究里。用来承载物品的家具都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被细致地分成桌、案、几等多种类型，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古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巧思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惬意、舒适和美好。唐代的时候啊，传奇的文坛往事更是为此时的桌案之美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桌案上的一盏酒杯、一间薄纸，不知曾经承载过谁的异想贪欢、两相思念。大唐的文化精粹借由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幻化为了桌案上的一条条精美纹饰、一抹抹绚丽色彩。唐代桌案这方小小的天地汇聚了古人非凡的文化工艺和哲思之美。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桌案的制作又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处？我们到底该如何欣赏这些华美家具上的绝世工艺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在宋代王党撰写的笔记小说《唐雨林》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颜武啊，是唐朝中期的大臣诗人，他和杜甫啊交情很深。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但有故人共禄米，悲屈此外更何求。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老朋友给我点饭吃，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这里面说的故人啊，说的就是颜武。杜甫和颜武的父亲颜挺之也有很密切的来往，所以可以说杜甫和颜武是世交。颜武不仅是杜甫的朋友，还是他的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就弃官离开了关中，前往秦州。后来呢，

0: 事，所以呢，杜甫就去投奔他了。颜武也非常的慷慨，对杜甫很好，协助他在成都浣花溪盖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杜甫草堂。这杜甫有了故人的资助，衣食无忧，整天无忧无虑的和田野村夫啊喝酒论诗，非常的自在。这个杜甫仗着和颜武的交情很好啊，跟颜武说话的时候特别不客气，有时候甚至啊都不戴头巾。有一次杜甫喝多了，竟然登上了颜武的机案。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坦显登其机案。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穿上衣，或者是敞开衣襟，衣衫不整。显就是啊，光着脚登上了颜武的机案，红着眼睛啊，大声对颜武说：“颜挺之乃有此儿。”就是说，颜挺之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这是在教训颜武。颜武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要杀掉杜甫。这颜武的随从一看，赶紧去找颜武的母亲啊。颜武的母亲闻听跑来啊，就给杜甫求情啊，这样杜甫才免于一死。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登其机案，那么这个机案一定是比较宽大，能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所以祭案发展到唐代啊，我们知道前世的祭案是比较低矮狭小的，那么随着我们起居方式的变化，唐代的祭案无论从高度还是体型都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唐代的桌案机。我们看这幅画，维摩诘经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一个案，这是一个供案。这个案有一个名字叫乍阻案。供案的案面上翘啊，就是翘头案，在案面的两侧是呈乍阻的腿型。所谓的乍阻，就是像栅栏一样密布排列的腿足，下有托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足上半部还向内弯曲，僧人讲经说法，所以它的高度比一般的家具要高，所以这个乍足案的高度也很高。我们要跟旁边的人来比较的话，它高于人体的腰部。案这种家具我们讲过很多，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来讲案，它是从晋里面分离出来的。我们讲祖啊，讲晋，讲玉，讲到案。早期的案都是比较低矮的，最开始最常见的案就是石案，上面摆放食物和餐具的石案，比如我们说举案齐眉的这个案，就是非常低矮的石案。汉魏时期就出现了承担书写行为的书案、奏案，到了唐代又出现了更高型的供案、香案。那么到了宋代，我们讲到宋代家具的时候，案的种类会更加繁多，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乍阻案最早是从啊乍阻平机发展而来，它的典型特点就是栅栏一般密布排列的足，很特殊的一种足的形状，辨识度很高。
1: 案与机的渊源很深，我们经常会把案和机并列提及。魏晋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唐代啊，仍然有这种情况。
0: 在元人的《入唐求法寻礼行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描写的是维摩诘的姿势，叫右膝屈之着于座上，竖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首先是右膝，右腿就是弯曲的，然后放在踏座，这个座是高座。竖起左膝，这个左腿其实它是竖立的，然后踩在高座之上，右肘放在案几之上。我们看在高座上有一个平机，在高座前有一个案，

0: 看出他的右肘放的不是前面的这个按，而是高座上的平机。所以这里面的按机指代的是机，就知道在这里面它的含义啊是什么。尽管在唐代哈，案和机和床和榻有混称的现象出现，但是像这种高型的乍足案，我们一般不称为机啊，我们一般就称为案。大家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啊收藏的一件家具，它也是乍足，当然造型跟刚才稍有不同。这件家具在日本正仓院里命名叫多足机，机器的机，但是它通就是按机的机。我们来看这一个多足机，多少条足呢？我们可以数一下啊，左右各有九只足，加起来就是十八足机。它跟刚才壁画里不同的有哪些？首先这个乍足是直线条，整件家具都是呈现水平垂直的线条，也显示出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的造型和唐代家具造型的这种差异。最大的不同是案面，我们刚才看壁画里的案面是翘头，那么这个案面是水平的木板，而且没有边框，是一整块木板制成。所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就明显感觉到它非常的朴实简洁硬朗啊，跟刚才壁画里追求繁华的感受啊是不同的。唐代的乍足案啊，它的乍足啊有的极其繁密，但也有的比较疏朗。我们从日本相关的文献以及刚才维摩诘经变壁画给我们的隆重程度来看，我们就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或者是在日本同一时期，乍足的数目越多越繁密，就代表使用的场合更为正式，家具的等级应该是更高的。乍足案这件家具我们可以看到属于高型家具，但是唐代是一个家具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名称也比较混乱，家具也是高低并行。这样的高足案有低型的乍足案仍然存在啊，高低并存。
1: 案在设计之初的高度比较低，以适合人们跪坐时使用。唐代的时候呢，人们逐渐习惯了垂足而坐，所以乍足案的高度呢相对就调高了。不过低型案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唐朝焕发出了新的面貌。
0: 低型的乍足案在唐代有一个使用上的变化，就是它会放在床上使用。志怪小说广义记里的一个故事，主角叫裘家福，他去洛阳赶考，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其实就是仙人太乙真人，邀请他进到一个寺庙里面断案。那么在进入寺庙之后，就有一段描写，他请裘家福坐在椅床上，那么这个少年坐在哪儿呢？是这样说的，叫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这个贵人指的就是太乙真人，就是这位少年啊。当前有床，这个贵人就坐在床上的案后面啊，这个案放在前面，所以可以看到案是放在床上使用的。那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幅画，五代的画家魏贤画的一幅画。这幅画里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讲的汉代的故事啊，主角就是梁鸿啊和他的妻子孟光。我们可以看到梁鸿坐在床上啊，面前放了一个矮型的乍足案，妻子孟光举起这个石案，我们说举案齐眉。所以可以看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个使用特色。所以我们推测，虽然魏贤画的是汉代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是按照五代时期人们的一个使用习惯来绘制的。所以大家看，床再加上矮型的乍足案的

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孟光呢，使劲把这个案啊举到头顶，还啊没有高过前面的这个矮型的炸足案。这种矮型的炸足案在唐代大概有多高呢？在唐代啊，实行两种规制：唐小尺、唐大尺。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文献里的记载，隋唐时期的一本道书里面就讲了矮型的案的高度。叫七毒经案，广1尺2寸，长1尺8寸，高1尺5寸，种种装教刃石皆上至金帕相称。这里就提到了高1尺5寸，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如果按照唐大尺，唐大尺是1尺等于30厘米，1尺5寸的话，如果按照唐大尺就是45厘米，45厘米这样的一个案高，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盘腿而做使用，垂足而做使用又稍矮。唐小尺是多少厘米呢？1尺是24厘米，所以1尺5寸我们算一下就是36厘米，这样就刚好符合人盘腿而做使用，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唐小尺制度。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出土的实物，这个就是唐代的一个矮型的炸足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炸足使用是非常的繁密，这是青瓷的炸足案的名器。它的面板也是带有翘头，下面带有托泥，它的高度就应该是在35厘米左右，就符合我们刚才的推测。炸足的设计历史啊，非常的久远，我们现在很多当代的家具仍然会采用这样一种设计的形式，它受到人们的喜爱啊，是为什么呢？总体而言，这种炸足的形式就体现了一种虚实之美、含蓄之美和意境之美。我们看这些炸足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列，就产生了一种韵律感，而且因为炸足之间有间隙，就形成了虚与实的对比，有实空间，有虚空间，如果有光线投射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含蓄内敛，具有中国独特的自在的飘渺空灵的意境之美，这就是炸足案。这是日本正仓院藏的一件乘务机，啊，这件家具非常的绚烂多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机面的这样一抹绿色，这个案面的一抹绿色非常的鲜艳。紧接着我们的视线就会被下面支架的这样一个晕染彩色所吸引。外围到中间同一色系不断的渐变，而且有很多绚丽的花纹穿插其中，外面又勾染上了红色，啊，这种勾染红色的做法是唐代的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所以这件家具实际上它融合了，啊，唐文化的特色和大和民族本身的艺术风格。这实际上是在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台，这件乘务案或者叫机，还有一个名字叫牙床。牙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讲牙床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牙。这里的牙就是捆门式腿足的花形板片，牙就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就是后世的牙子。如果是长条形的，我们称为叫牙板；如果只是在转折处使用的，我们称为叫牙头或者叫角牙；如果上面有装饰的呢，我们称为叫花牙；如果没有任何装饰的，我们称为叫素牙。总体而言，都可以叫做牙子。牙子这个术语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木工术语。在唐代，大型的牙床指的是带有捆门的床榻，小型的牙床就是带有捆门的案或者叫机，我们

0: 叫牙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华丽的牙床，我们讲它是佛前放贡品的一个盛物案。在唐代，这种家具不仅可以作为盛物类的家具，还可以作为特定家具的基座啊，器物的台座。在唐代有这样一种习惯，非常珍视的珍爱的物品啊，底下会放有一个基座。那么在唐代最常见会给什么家具加上基座呢？就是箱类，在箱柜的下面加上带有捆门的基座。那么这种箱子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牙箱。带有捆门基座的牙箱看起来就比没有捆门基座的要更加隆重。比如我们来看这件家具，这个也是来自日本啊，正仓院藏的一件器物，就是带有捆门的，上面的这种装饰叫木画。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箱也有捆门式的基座。刚才的那件日本正仓院的牙箱和这件带有捆门基座的金箱，里面盛放的应该都是比较珍贵的物品。因为盛放的物品非常珍贵，所以家具要做得非常的隆重奢华，加上这种捆门式的基座。牙床式的捆门基座在唐代比较盛行，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种唐代家具。
1: 唐代时，人们的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承上千年的分餐制渐渐转变为合餐制，这其中与家具的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人们垂足而坐，这种舒适的坐姿使大家围坐而食更加的方便，由此不仅产生了高足的椅子，更使桌案变得更宽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欣赏古画中的古代石案家具。
0: 宫乐图，我们今天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画面中心的大型的捆门托泥石案。这件石案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桌案体型好像都更大，正对我们的它的案的侧面有三个捆门并列排列，带托泥。另外我们来讲一下案面下面的一个结构，叫叠色。这种做法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建筑啊，砖石或者是木构造的建筑，就是用木材通过一层一层的堆叠向外挑出或者向内收，进这个案的案面是向外伸出，我们称为叫喷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叠色是一层一层是向外挑出，目的就是为了支撑住这个案的案面，不让它塌陷。这种构造方式实际上是既科学又美观。我们来看这个案的案面，在案面的中心有方格形的装饰，我们猜测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案的高度，我们从作者人体的高度来看，跟我们现在案的高度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可以看到在唐代啊，案的高度和体量啊，比前代的有很大的提升。那唐代就出现两种案，比如我们刚才看的这种宽大的案主要用于石案，那么还有一种是翘头案，主要用于是书案、奏案、供案、香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啊，跟刚才的主题类似，也是属于宴饮的场面，叫宴饮图。这里面也是画的这些人围坐在一个石案的周围啊，宴饮的场面。那我们比较一下这幅画跟刚才那幅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刚才的那个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妇女，而且明显它的场合更为正式。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具的造型更为复杂，曲线更多，更为华丽。那么我们看宴饮图，首先从人物的坐姿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场合，有的人是盘腿坐在这个有点像长凳或者长榻之上，也有的人呢是一条腿在长凳上，一条腿垂下来。而且从家具的造型来看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刚才那个是捆门托泥，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石案，第一个它的高度

0: 更矮一些，而且基本是直线构成啊。四足落地，包括我们看这个长凳坐具啊，也是四足落地。从这一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家具的不同之处，但是相同之处是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我们从这件宴饮图当中可以看到家具在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承袭关系。这幅画的案和它的坐具，我们叫长凳或者叫榻，造型上非常类似。凳像榻，案呢又像凳，而且在唐代床和榻又有混称的现象出现，所以唐代的石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石床。那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捆门托泥的石案和很简洁的石案，那么这个石床更倾向于哪一种造型呢？我们刚才讲了牙床，就是带捆门基座的这样一个床榻或者是乘务案，所以石床应该就是带捆门形式的石案。那我们在榆林窟壁画嫁娶图里面就看到了这样一件石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床带托泥捆门底座，而且在案面上有一圈唇口，我们称为叫拦水线，在这个石床上面放了很多食物。这个石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托泥的两侧有两个柱子伸出来，有两根贯通的木杠，所以我们推测这件石床实际上是可以抬起来搬动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从室外搬到室内可移动的家具。除了石床还有茶床，茶床呢就是用于喝茶的小案。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型的石案，无论是宫阅图、宴饮图还有嫁娶图当中大型的石案、小型的茶床、石床，都能够感受到唐代社会的安定，人们生活的富足。无论是宫廷贵族、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悠闲自在。所以这些家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富足的美、恬淡的美、闲适的美和安逸的美。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一盏奔子热家，咋也不能睡回了。
1: 这又何事的？
2: 姐姐把鼻子把我杀出心生，把这五爷灭了，
1: 金兵把虎弄吗？哎呀，闹啥事啊？我与飞狼今生是哈西天大的，厚德德福气深深着啥，难道你就无有无力之心吗？大王闹啥事，把我浪夫名叫乐比，我夫妻生生死死，各家弟弟他恨哪的呀？
0: 佛门清理，法理无边，分合不得。那是你想

也不得你俩这样跟我干，免费入门将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0: 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8: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7: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0: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型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

0: 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上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上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2: 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NGO 赴长江航务管理局走访调研，强调携手推动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着眼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高水平规划建设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上半年我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大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5%。
1: 我省探索高端高纯石英砂人工合成路径，加速这一光电子核心材料的国产化突围。
0: 武汉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重要抓手，一批特色邻里中心陆续落地。
1: 宜昌加快长江三峡邮轮母港建设，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2度，中东部33至39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关志欧来到长江航运史陈列馆，详细了解长江航运发展历程及成效，走进长江航运应急指挥中心，观看长江航运智能管理系统演示，听取长航局关于长江航道整治、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船舶制造产业发展、水运绿色智慧转型等工作情况介绍，征求大家对做好长江湖北段航运工作的意见建议，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推动落实。关志欧指出，长江航运是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城东起西，连南接北，在打造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希望长航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进一步加强对湖北航运事业发展的支持，助力湖北抢抓发展机遇，提升航运能级，更好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系统谋划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围绕绿色低碳、智能安全发展方向，加快突破船舶制造核心技术，促进绿色船舶产业集群发展，加强内河水运市场培育，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推进航运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重要枢纽，强化地质灾害等风险防范，协同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湖北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安排，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多手并用综合施策防风险，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入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和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双轮驱动的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切实守好教育公平底线，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优化基础教育提供根本保证。要遵循现代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与科技创新规律，大力探索推进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资源配置与校家社协同育人改革，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需求。会议强调，要立足湖北德中独厚区位优势，着眼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统筹整合水铁公空管五类交通网络，以发展多市联运为核心，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支撑，着力畅通道、强枢纽、优网络、提质效、促转型，高水平规划建设安全、绿色、智能、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构建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会议要求要坚持规划多规合一、资源集约利用、数据开放共享和灾害综合防治，统筹做好“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各项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增速高于全国7.5%。基础设施、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显著高于全国均值。湖北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大盘，不断强化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支撑作用。湖北台记者冯志强、李慧、韦贤帅报道。
2: 上个周末，武汉至西安高铁客流热度居高不下，汉口站到发旅客人数比肩春运，十堰东站到发旅客同比增加83.46%。从客流构成来看，跨省游客成为出行主力，武当山民宿一房难求，枣阳汉城景区的实景演出座无虚席。开通仅一个多月的十堰至西安高铁已充分释放交通基建投资红利，对沿线文旅产业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初步显现。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湖北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干线等交通基础设施，并且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作为“十五五”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正加紧施工，确保今年十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湖北省发改委基础处四级调研员潘峰：
3: 采取周碰头、月转报的工作机制，推动项目前期任务责任实现三项清单、38项任务快速落地，18个先期工程启动实施。
2: 今年湖北还储备了22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下半年计划新开工10个，建成6个。阜黄高铁、阜银高速改扩建等一批干线项目将启动建设，雁基长江大桥、鄂州机场高速2期等工程将建成落地。湖北交投荆楚建设公司总经理雷宗建：

0: 机制是项目一开工，设计、施工、材料就联合搭班子，把最难的课题拎出来集中攻关，自主研发轻型智能倒塔机、5G 远程塔吊疾控系统，减人40%，奇效30%。
1: 当前湖北还聚焦六张网建设，统筹谋划布局了一批重点项目。在十堰，武当云谷绿色智算中心深度整合水网、电网、通信网、算力网基础设施，发挥绿电直供、深层冷水直冷、骨干网络节点叠加优势。下半年，省发改委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通过投融资对接会、典型案例推介等多种方式，全力推动全省六张网建设进度。稳投资促增长，湖北还在优化投资结构、积蓄后劲上发力，引导有色金属、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企业加大技改投资力度。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板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紧张开展内部施工。该项目聚焦高端 AI 服务器线路板研发生产，达产后可年产80万平方米高端算力电路板。黄石沪市电子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汤建华：
2: 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啊，可以让我们抓紧建设，因为现在 AI 的这样子机会，把这个工厂赶紧投入生产。
1: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需求快速扩张，湖北顺势开通人工智能专利快审通道，开放12类公共数据授权，发布137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全方位助推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下半年，湖北将持续对标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牢牢抓住有效投资主线，实行落地上图管理，一方面持续提速六张网、重大交通水利等基建项目建设，夯实长远发展底盘；另一方面持续深耕高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技改领域投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投资牵引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高纯石英砂是高端光纤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料，被誉为硅基时代的石油。眼下湖北正探索人工合成新路径，加速这一光电子核心材料的国产化突围。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1: 走进武汉光谷飞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过道里堆满待加工的光纤盘。受益于全球 AI 基建热潮，企业订单已排到年底，年营收有望突破1亿元，但技术专家邓全荣却满心忧虑。
4: 我们是做特种光纤的，它的原材料的石英是要求6N 的这样一个纯度以上，但是目前呢，国内的能够做这个石英棒的这个企业基本上就只能达到5N。我们基本上都是买的进口的，像这种棒啊、管呀、啊，要提前囤料，如果断供的话，生产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邓全荣的担忧是国内光电子行业的普遍困境。我国天然石英矿产杂质多、纯度低、批次稳定性差，需要经过复杂的工艺来提纯，成本比进口产品高出30%，纯度却只能达到5N级，无法适配高端制造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超高纯石英砂依赖进口。中国电子元器件协会光电线缆委员会资深专家魏忠诚：
5: 天然这块呢，受资源的限制，很容易被卡脖子，所以开发这种合成的路径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人工合成路径如何破局？武汉工程大学化工与制药学院教授江兴茂在全球首创了水热合成法，将光伏板切割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通过中温中压水热的方式，2-3天就能煮出高纯石英砂。
6: 原来我们天然矿去处理工艺比较复杂，污染比较重，我们这个方法的话相对来说它是中温中压，就是水煮花生一样的，我把这个生花生煮成熟花生，过程很快嘛。
1: 不仅武汉工程大学，包括武汉理工大学、省农科院等在内，全国多个院所先后探索出多条人工合成路线，走到了同一个关口，如何从小批量试验走向规模化量产。湖北的答案是依托江城实验室等顶尖中试平台，搭建校企对接渠道。在政府撮合下，江兴茂教授团队的水热合成核心技术已落地荆州石首楚源集团开展中试，并获得武汉创新研究院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楚源集团实验员江建林：
7: 高纯石英的合成对反应设备的材料有着

0: 需要一段时间的实验和筛选，在筛选好材料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式放大实验。
1: 从高校原创技术突破、中式平台迭代验证，到本地光电子产业配套，湖北已搭建起高纯石英砂国产化培育链条。据测算，2029年国内超高纯石英砂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这粒小小的人工合成石英砂，有机会在湖北成长为下一个百亿级产业新赛道。
2: 近年来，武汉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的重要抓手，一批各具特色的邻里中心正在落地。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田畅报道。
3: 7月30号，光谷首个新型邻里生活中心易维林正式开业。上午10点刚过，易维林一楼中庭已人头攒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的居民络绎不绝，电影院、健身馆等主力店前也排起了队。链接商业区的1.5万平方米社区公园同样热闹，消费者石婷：
4: 我就住对面，下来遛个弯就可以吃饭、逛街，然后极大便利了，就是我们的生活了。
3: 热闹之外，易维林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角落。华中首家善淘 by 42慈善商店里，九成新的生活用品琳琅满目，这些货品全部来自社会捐赠，义卖所得用于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店里的残障员工也占了一半以上。善淘 by 42主理人蒋淑杰：
5: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一个项目哈，我们呢是通过收捐人们生活中的闲置的物品，折价的卖给普罗大众，那所得收入呢用来聘用残障伙伴，促进社区融合和社区的公共参与。
3: 一楼的便民服务中心配套了改衣、家政等服务，让日常小修小补有了固定的落脚处。二楼的邻里共创空间则像一个社区会客厅，公告栏定期发布周边招聘信息，读书会、跳蚤市场等活动也在这里发起，让居民从单纯的消费者变成社区的参与者。易维林总经理胡志勇：
6: 听取了周边居民的这个广泛的意见，按照居民的实际需求去做相应的策划调整，啊，让我们的服务做到有温度。
3: 邻里中心有新建也有更新，汉阳的玫瑰里就是老旧社区破题的一个缩影。知音西苑建于上世纪80年代，6000多居民，中老年人占比超过25%。去年，一个占地仅3.61亩的微型综合体在小区落成，用一栋4层小楼同时破解停车和生活配套两大难题。居民交的停车费还可以等值转化为玫瑰积分，在邻里中心所有商户通用。社区居民谭莹：
7: 首先你不用抢车位了嘛，是不是？这是最直接的。积分还可以到旁边那个超市里面消费，可以在楼上培训机构用的，这是我们可以切身收到的实惠嘛。
3: 运营方将停车收入的30%用于公益反哺，社区食堂凭老年证可打折，4:30课堂有专人接孩子辅导作业，每月还举办市集，提供免费理发、理疗等服务。目前商户出租率已达75%。湖北宏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赛：
8: 围绕着一老一小，缺什么补什么，围绕着解决这些老百姓的痛点，进行一些微更新、微改造，前途是非常的广阔的。
3: 从易维林到玫瑰里，不论新建还是更新，回答的是同一个命题：如何用商业效率拖住民生温度。眼下，这样的探索越来越多。中百仓储正打造12家邻里会社区购物中心，江汉区唐家墩街道片区统筹运营模式已覆盖197个老旧小区。东西湖、汉阳区还有一批新型邻里中心即将开业，到今年年底，武汉将建成171个便民生活圈。
1: 眼下正值长江邮轮旺季，每年近400万游客坐邮轮来到宜昌，但绝大部分过境即走。如何打破困境，将宜昌从中转站变为长江邮轮母港？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沈欣的报道。
9: 晚上8点，秭归毛坪港灯火通明，渝宜航线邮轮满载游客。长江行揽月号上，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间在船上休闲娱乐。游客潘家旭：
10: 跟5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9: 游轮体验感虽好，但宜昌游轮经济仍有短板，游客消费大多集中在船上，落地过夜深度游的比例偏低，码头到屈原故

0: 村等县域景区缺少直达专线，沿线景点很难共享游轮客流红利。宜昌交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胡清华：
1: 宜昌的游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八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行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门市呢对于省际游轮的咨询量也明显的增加，游客呢更愿意在宜昌过夜。
0: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游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游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经过航道升级，黄百合可通行5000吨级大型游轮。长江行揽月号经理罗莹：
2: 整个长江行游轮是650个客位，平均载客率达92%，现目前在长江整个航次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0: 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工程科技科吴宏源：
3: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3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渤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0: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湖北三峡旅游集团旅游发展事业部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张华明：
4: 探索资料、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些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0: 三峡国际游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将突破1000万人次。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游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游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5: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6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湖北台记者方宇航、陈芳芳报道。
0: 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亲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6: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0: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7: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0: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入水乐园，打造凿冰取宝、冰冰偷吃大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8: 围绕着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园艺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10000人。
0: 依托亲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2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9: 昨天下午，腾讯集团3大团队正式入驻武汉市洪山区，为武汉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湖北台记者管根稳、王磊报道。
10: 昨天下午3点，在武汉市洪山区科创大厦，腾讯游戏、腾鱼云梦工作室、北境星游及腾讯云雀子公司正式入驻。目前落户洪山区的腾讯系企业已达7家。腾讯湖北行政负责人谢淑晶：
11: 洪山区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可以在

0: 这个赛道上发挥最大优势，未来双方协同发展。
1: 去年三月，全国首家小游戏专业孵化平台武汉小游戏产业孵化基地落地武汉市洪山区科创大厦，目前已聚集19家游戏团队，覆盖研发、原画、配乐等生产全链条。基地自研的12款小游戏登陆海内外平台，月活用户超过1600万。武汉数字创意与游戏产业协会秘书长陈鹏：
2: 通过洪山区产业政策的支撑，从产品的研发到发行到运营到素材到后期的社区运营，这个5个维度的服务，为中小团队发展提供全链路赋能。
1: 武汉市洪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梅月：
3: 推动的人才、数据、资金这些要素的聚集，形成了良好的产业态势。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今夏以来，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已突破6000万千瓦。除了省内发电厂全力保供外，今年6月15号至9月15号度夏期间，国网湖北电力落实外购高峰电力达1294万千瓦，同比增长18.2%。特高压输电线路从数千公里外送来的绿电，守护着荆楚大地的日夜安宁。
5: 省内首座应用先进燃煤发电技术的电厂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台机组近日全部投产，总装机132万千瓦，年均发电近60亿度，可满足超200万户居民用电。
4: 8月6号起，铁路部门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十堰东至西安东高铁票价从最低154元降至134元，降幅约13%。此次调价涉及十堰东开往西安东的4趟列车及西安东开往十堰东的2趟列车。
5: 8月15号起，武汉公积金施行新政，首套房纯商业贷款还贷，正常还款满6个月可按月提取，取消1年一提限制，提取总额不超过商贷总金额，政策有效期3年。
4: 近日，宜都东阳光生产的115.2万只甘精胰岛素注射液首次发货出口美国，该产品于今年4月底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这是国产胰岛素生物类似药首次进入美国医药市场。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荆楚，江米福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河道暗礁乱石密布，运营方还私自加深水位。央视调查曝光网红漂流乱象。
1: 我国首部反网暴专门性法律征求意见有望破解案件商企难题。
0: 多地企业被曝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5倍。福建漳州通报组成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全面核查。
1: 美军向士兵发起众筹，要求提供打击伊朗的方案。
0: 日美时隔15年再次携手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焦点观察美国缘何出手救日元。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暑假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六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的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3: 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清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4: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3: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5: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3: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入水乐园，打造凿冰取宝、冰冰偷吃大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5: 围绕着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演绎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10000人。
3: 依托清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2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0: 炎炎夏日啊，武汉真的白天是没法游了。夜游现在有新场景，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进入8月，武汉东湖沙滩景区推出暑期夜间优惠活动，游客购买沙滩门票就可以获赠东湖游船往返船票，这样呢既能避开白天的高温，还能尽享湖风与演艺交织的清凉夜晚。
1: 是的，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优惠主打下午3点之后避暑夜游，游客购买东湖沙滩门票便会自动的获赠对应数量的东湖游船从楚风园到沙滩的往返船票，其中呢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售价是158元，直接赠送2张往返的船票，一票畅通游水路，所有的游船票均从下午3点开始可以使用，完美的避开了中午前后的酷热时段。
0: 登船地点呢是在东湖绿道的楚风园码头，不用提前预约啊，通过这个线上渠道购票以后，你会收到一个含有二维码的短信，直接扫码就可以登船。看了一下，它这班次还是比较贴心的，基本上覆盖傍晚和夜间时段。周一到周四去程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啊，有5班，然后返程最后一班能到晚上9点。周五到周日班次会进一步加密，去程会增加晚上的6:30和7:302班。返程末班船会延长到晚上的9:30啊，东湖晚上真的大家晚上可以去溜达一下，尤其是周末非常非常的热闹。
1: 武汉人爱长江，特别是夏季，很多市民都爱去江滩逛逛。那最近呢，汉口江滩上线了一批座椅，颜值高还贴心， 那这些椅子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来听一下湖北台。

0: 新市记者的探访。
1: 如果说长江是武汉最好的客厅，那么这几张临江吧台就是客厅里最舒服的那张沙发。桌椅设置在爱情墙附近，视野平推出去，江面开阔，没有遮挡，一字排开的高脚椅正对着浩浩江水，不设围栏，没有门槛，您只要逛到这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桌面齐腰高，放着茶杯、手机都很顺手，并且桌面和椅面都是木质的，太阳晒过也不烫。白天坐在这里看船来船往，晚上看灯光秀，看江发呆，拍城市大片，怎么样都行。江滩把这张沙发放在江边，是想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一个慢下来的理由。
2: 潮流，我们会下次有晚上有机会过来体验。
3: 我们拍照打卡要特别的方便，很好。
4: 观察的周边，那就是观江的这种凳子还是比较少，那一片那个前面的柳树，很少，就是能够观江。我们就做了个实验，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再来看哪些地方可以更好的来推广。
1: 离吧台桌不到50米，就是一家五口美好未来生活雕塑。在雕塑旁还新增了武汉江滩立体字母座椅，红色和绿色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那么我发现座椅的边缘还做了圆角处理，贴心又细致。坐在座椅上吹吹江风，或者是站在字母间留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氛围感十足的江畔生活照。
4: 原先我们江滩有很多这个做了很多铁制的，夏天的时候很烫，天的时候呢就很冰。我上半年改了个58套吧，在铁制座椅上面加了一层这个木板的，一个是自己来体验，再一个就是多收集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慢慢的提升吧。
1: 从打卡地标到便民细节，每一处新变化都是为了让江滩成为一个随处可歇、充满温情的城市空间。下次来江滩，不如找到这些新伙伴，到江边坐一坐吧。
5: 这是江边的新伙伴。另外呢，在武汉市的武昌区啊，当古朴的老墙遇上缤纷彩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现在在武昌区，很多老街巷的灰墙啊，都被一些创意手绘给点亮了。来听今日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武汉武昌紫阳街道复兴路社区门口，在我身后啊，有一面格外引人注目的彩绘墙，颜色丰富，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在我身后左手边呢，还有一幅手绘地图，上面标注了周边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这不仅仅是一幅图画，同时也是我们社区自带温度的活地图。
7: 大家看到了这个墙面上的手绘的地图呢，我们也特意标注了奇异门、紫阳公园等这些周边的地标。不管是当地的居民还是外卖骑手以及外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认路打卡。
8: 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有时候还会找到地方，比较醒目一点。
9: 走进武汉复兴路社区内部，街巷里还藏着别样的风景。这里一面猫咪主题彩绘墙灵动可爱，栩栩如生，路过的居民纷纷驻足观赏，
10: 漂亮了。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呢。
11: 原来干净多了，我这住了30多年，再回头一看一下，原来干净。
7: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美化墙面，更希望是能够提供一个可以让大家歇脚聊天的角落，用一面墙绘拉近邻里的距离。
9: 一面面彩绘装点着街头巷尾，也悄悄改变着老城风貌。漫步武昌古城，各类特色彩绘墙遍布街巷，谭华林新潮的街头涂鸦，湖北中医药大学门口治愈的猫咪墙绘，胭脂路三道街童趣满满的漫画步道，风格多元，各有特色，让百年老街的古朴底蕴碰撞出新潮鲜活的城市活力。
12: 一定程度上确实会能，至少能让你那些游客知道来逛的是什么，而且拍出来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其实能为这个城市增加一点特色吧。
13: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4: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3: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4: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

0: 爱上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 关注残疾预防，
0: 守护健康生活。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暑期的三伏天，一些景区呢依托自然山水开发的峡谷漂流成了很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的狂野漂流的宣传是层出不穷。那为了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这样的漂流真的安全吗？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5: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体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
6: 我救我！
5: 记者看到，河面上都是被帆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6: 快救！快救！来！
4: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5: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6: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5: 近1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1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7: 有点磕吧？
8: 啊？
7: 上面有点
8: 磕。流血了吗？
6: 我应该磕了吧？
8: 我也有一个。
7: 幸好我平安回家。
9: 这个翻船了，翻船。
10: 但是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
5: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1: 客流量非常大，每条漂流不止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满。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6人艇那些，因为它那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5: 除了峡谷漂流外，眼下不少主打惊险刺激的网红户外项目扎堆上线，无防护的悬崖秋千、野瀑布溯溪跳潭等项目都以出片率高、小众刺激为引流卖点，却跳过了安全改造、资质验收、防护升级的关键环节。建议大家千万别为了追求一时的新鲜感，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毫无保障的野项目手里。
8: 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湖北其实是漂流大省啊，这各种各样的漂流非常多，我也很喜欢漂流，所以我知道啊，但凡是不成熟的景区它提供的漂流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你以为你能够驾驭那艘船，其实你完全驾驭不了，等摔下去的时候那受伤啊都是幸运的。实际上针对峡谷漂流类游乐项目，咱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有要求，峡谷漂流水道的水深应不大于1.2米，要求漂流水道内壁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
3: 对照标准，不难发现涉事景区水下暗礁密布，已经触碰了规则的红线，每一处暗礁都可能会划破皮艇，每一次的翻船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0: 更需要提醒的是，侥幸心理就是运营方视而不见的暗礁，麻木心态就是推着游客冲向危险的急流。比河道上的隐患更需要整改的是经营者心里的那股为了营收甘于冒险的冲劲儿。
1: 不要等出事儿再来整改，那就晚了。当然不只是漂流，这些年有一些游乐项目游离于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暑期到来，有一些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亡事件也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来听上海台的报道。
0: 在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依托山崖、瀑布等自然地形搭建，借助高低落差打造出悬空摇摆效果。不少游客在工作人员鼓励下参与项目，其中不乏着装不合规的未成年游客。根据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高空秋千的运行高度、速度均已达到大型游乐设施标准，但这一项目属于新型游乐项目，未收录进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中，长期属于监管空白地带。此前就有游客在四川广安一景区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存在致命隐患，为何仍有商家铤而走险？业内人士透露，因为利益驱动。据了解，高空秋千建设成本近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高额利润让不少景区心存侥幸，无视安全风险，违规经营。作为攀岩衍生项目，飞拉达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需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范。但各景区游玩准入标准参差不齐，安全漏洞突出。在一家风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是三点式安全带，根据国标，高危项目必须使用防护更全面的五点式全身安全带。一旦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易造成游客滑落，伤亡风险极高。
2: 是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3: 没有，
2: 这能安全吗？
3: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能开了。
0: 目前正值暑期，各地的景区都迎来了客流旺季，各种游乐设施也释放着强大的吸引力。对于某些景区来说，不能够总等到出事儿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近年来，各地在打造城市 IP、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是下了苦功的。为了吸引游客，竞争更是异常的激烈。但文旅供给和消费越是欣欣向荣，越是要不断的强调，没什么比游客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1: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报道来看，部分景区从业者是心怀侥幸，背后恐怕还是违法成本不够高。比如说，有厂家透露说，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才50万左右。如果说这个景区流量好，那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所以有些从业者心里难免会想，哪怕真出事了，凭借高额收益足以承担赔付成本，所以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同样的，也有明确规定，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网红漂流项目为所欲为呢？说白了，觉得利益丰厚，出事儿他赔得起。
0: 如今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必须要再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够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不故意的不遵守行业的规范和安全的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受到肉痛。别等到悲剧发生、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三伏天啊，大家都说命是空调给的，但是在江苏苏州啊，有居民他不开空调，哎，家里也能保持25度左右，这家里怎么凉快起来的呢？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5: 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6: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5: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7: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

0: 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2: 据介绍，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的管网。老百姓家里不用再砸地板、改装修，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安装专用的除湿机。出装的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比传统的空调低一大截儿。
3: 太不公平了！冬天我羡慕它供暖，以后夏天我还羡慕它供冷。真是挺香的啊！看了一下，这个当地市民反映说，以前可能开空调一个月。一家电费是400以上啊，但现在整个供冷季4个月才410，而且24小时恒温，那没有噪声，也没有那个冷风吹的关节疼，我觉得这个方法啊真是不错，挺好啊，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地方推广起来。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最近啊，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些省气神器真的能够省气吗？我们首先来听一下中国之声的报道。
4: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5: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4: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6: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10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7: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性也比较大，所以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6: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8: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6: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9: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3: 你看，这个用磁铁就能帮你省钱，这潜行的就是你信它呢，真的是，哎，啥都有了。现在是物联网表啊，它的数据实际上通过网络传输的啊，靠磁铁去吸那个，是那个字轮，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不光省不了钱，而且还被骗了。另外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

0: 果真的啊破坏了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话，实际上还会没收计量器具违法所得，并且会处罚款。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不靠谱的东西。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今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 G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武汉有八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长江存储、蓝图汽车、耀邦邦、科工火箭、未来能源、星勤科技、未能电池、推想医疗，覆盖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商业航天等多个前沿领域。
4: 七月份，武汉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八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
0: 昨天 ，A 股迎来八月首个交易日，在大盘整体承压背景下，武汉光通信产业代表企业联特科技逆势走强，领涨湖北板块，成为当天表现亮眼的个股之一。截至昨天下午收盘，联特科技报253.90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89%。
4: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之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线行动，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4: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0: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4: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低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4: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项目1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康。这时段我们将关注日美时隔15年再次携手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焦点观察美国缘何出手拯救日元。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宣布，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于8月3号生效。其中所列实体由144家增至187家，为该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